0: 微博你的 TVB 记忆冲上了热搜。上一次 TVB 冲上热搜是因为他们杀疯了的新闻女王，很多人直呼好久没有看过这么爽的剧了，没有看过如此鲜活的女性角色，他们一个个把野心都写在了脸上。
1: 什么叫直播？

0: 中的 TVB 的经典台词。在 TVB 的世界里，你好像经常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1: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叫你别去，你偏要去。
2: 你根本没考虑我的感受。
3: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0: 如果你不考虑他的感受，他就……
2: 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危险的，
4: 你别过来啊！再过来我跳下去了。
1: 龙泉，你别这样，我真的跳。
0: 于是他们又会劝道，
5: 其实做人呢，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6: 轻松一点，做人要开心一点。
7: 可是为什么开心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不过不要紧啊，最重要开心嘛。
8: 那倒是，最重要开心。
0: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呢。你肚子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啊。除了煮碗面，你还能吃到这些。
9: 吃饭前吃水果是有营养的，说人家家是能帮助消化吗？
10: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鲍鱼汁炒饭。
11: 好啊，好啊，
10: 别讲，今天你们也多吃几碗
0: 啊。这些名

一家人重归于好，再次坐在一起，一起吃饭。所以，那些藏在 TVB 剧情当中的道理是那么简单，却又影响深远。正如善良的人最终能够得到一切，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坏。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不用担心明天会很艰难，因为也许后天会更加灿烂。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不那么快乐，去看 TVB 吧。在对生活感到焦虑迷茫的时候，告诉自己，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永远要相信美好的事情会发生，珍惜时光，把握现在，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来听 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岁月如歌》。我想

0: 字号北冰洋汽水来了。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和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

0: 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4: 来，各位，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 TVB 的一个声音星球啊。为什么要放今天呢？
5: 怎么说？
4: 因为
5: 听说你想禁鱼了？
4: 不是，大家说，哎，今天听完这一期以后，一看就是PD 想禁鱼了。当然我是很想禁鱼，但是我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小左听一下他当时的口音。
5: 哎，
4: 小左全程戴着痛苦面具。哎呀，
5: 当时，
4: 哎呀，
5: 当时 PD 制作这段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打着引号的吐槽了不少。大家可以把这段录下来发给静瑜啊，这是 PD 自己说的。然后呢，刚才就强迫着我说，
4: 你好好听，
5: 你好好听，
4: 你认真听，
5: 听听这段静瑜录的怎么样。
4: 真的就是开心。怎么样，你说录的怎么样？
5: 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啦。
4: 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在一众的各位的这个回复当中，我看到了有一条 Lancelot 说，台长说小郭写的挺好，明天做个 BTV 的。
5: 别老做那个 TVB 的啦，做一个 BTV 的吧。
4: 太吓人了啊。好了，那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实际上

0: 参加了两场新闻女王一和新闻女王二的两场发布会之后，真的，对于整个这个行业呀，因为本身我们就在这个行业当中嘛，
1: 对，
0: 它算是给我们加上了一种纯天然的滤镜一般，
1: 是啊，
0: 蛮有趣的。
1: 所以摇摇乐呢，也送给各位一句话：喜欢一句话，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目的，好不好啊？来，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让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也非常开心。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境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3: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呢？
1: 来吧，今天我们来说说你和游乐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啊。确实呢，我们今天已经收获了很多大家的这种回复。这个练习说，哎呀，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20年前我也是去过北京游乐园欢乐谷的，坐坐过山车啦，海盗船啦，大摆锤啦，玩过鬼屋啦、哎、现在呢我坐摩天轮都害怕。那有点不至于吧，
2: 这不至于。
1: 欢乐谷那摩天轮我们前两天去坐了，就是
2: 怎么说呢，
1: 我跟你说，设备非常的新，但是呢容量非常的大，一个里面能坐8到10个人吧。
2: 哦，他那个轿厢那么大呢，
1: 所以你懂的，就是坐进去你感觉跟公交车似的，你经常跟一帮不认识的人坐一起啊，大家就有种三三两两各自跟那个也挺好看的，哎，好看，
2: 对，好看，好看。
1: 对，你看，
2: 突然之间矜持上了，是吧？
1: 对，或者就是三三两两凑成群，反正我觉得可能，但里面还有空调啊。咱们客观说，设施是挺不错的啊，
2: 就有点失去了你想带对方坐摩天轮的
1: 那个
2: 意义啊，和那个初衷啊。向着阳光提到，他说在游乐园坐摩天轮的时候，升到最高处，俯瞰整座城市，视野开阔，心情呢也跟着平静下来。
1: 你就说坐着这个摩天轮升到城市最高处的时候，有种什么感觉？是不是种站在高岗上的感觉啊？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早上7点。
4: 早上好，您嘞。
5: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6: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7: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8: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9: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8: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7: 刚刚送完了孩子。
5: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10: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7: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8: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5: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7: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1: 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演出资讯。首先来看一下，听古典音乐还能闻咖啡香，品特调，听趣闻。这个假期来一场不一样的咖啡康塔塔。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推出了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北京交响乐团的乐动四重奏近距离演奏，咖啡大咖呢跨界加入，从欧洲古典到摩登海派，再到现代国风，不同的音乐搭配，海派的。

0: 咖啡、有甜品、有故事的秋日午后。更多详情请关注一下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了解详情啊。
1: 再来关注现象级乐团重返北京，10月17号、18号，指挥大师提奥多·库伦奇斯携亲兵音乐永恒乐团连续第四年亮相国家大剧院金秋交响盛宴，2026纯粹古典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奏响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音乐会，为乐迷带来兼具深度与感染力的非凡体验，期待您的倾听。当然更多详情可以来到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查询一下。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吧，欢迎进星光会。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那有意思了啊，是来自于历史动作电影《敦煌英雄》，最近全国是正式上映了啊，同步也发布了主题曲《天地志》的 MV。歌曲呢是由二水作词，陈淑妮来作曲，最关键的是谭维维和谭健次来联袂演唱啊。
1: 对，整个的歌曲呢，将像这个祁连啊、胡杨啊、千佛洞、月牙泉等等敦煌意象融入到了歌词当中，同时也勾勒出了厚重鲜明的边塞风貌。而且你可能会在这个演唱层面感觉出，你看谭维维对吧，高亢苍劲的嗓音，直接把副歌的那种磅礴大气就唱了出来。
0: 对，
1: 而另外呢，谭健次近两年也是在歌坛当中崭露头角哈，抒情演唱加上说唱间的自如切换，咬字跟紧凑的节奏也是把这种紧迫感给你体现出来。
0: 是的，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两个人的这种层次递进也是推高了情绪的状态，《天地志》。来，我们是来自于历史的动作电影《敦煌英雄》，大家最近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
2: 来吧，游乐场要开始了，哈哈哈哈。
3: 你这个哈哈，
2: 你别说啊，现在我比较喜欢跟你玩这个游戏哈，
3: 啊，
2: 因为我觉得你唱的比较好听一点，你比那个鲸鱼还是暴杀鲸鱼呢。AKA 暴杀小组是吧，啊，
3: AKA 暴杀鲸鱼的小组。
2: 哎呀，咱们也就红火两天啊，十一以后我一会儿也给你录下来，
3: 可不敢多说，
2: 好不好，
3: 可不敢多说。
2: 好了，来各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周二这个环节啊，比较有意思。各位呢，一会儿就会听到我们的这个974的 rap 担当小组啊，给各位来 rap 一段。那这一段呢，他会配一个这首歌曲的词。那第一个听出这段词的朋友，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还是在我们的这听听 FM 直播间，只要各位第一个猜出来的啊，今天小左一会儿还会有个9.9小红包送给各位，是不是啊？
3: 有，
2: 好，不是这个啊，
3: 9.9红包，
2: 来，我给你换一个啊，这个难一点吧？
3: 哎，这个上次好像是没对上的那一趴是吧？
2: 对吧？啊，来，准备一下，小左，今天你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准备来 ，ra 一下啊！
3: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像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炙热闪烁，狂乱难以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

0: 爱吃鸡。
1: 你差点给宝迪你揭晓了呀。哎，这段 rap 不错，来我再给你换一个悍匪版。哟哟 MC 小左，这段 rap 看谁会获得9.9啊。
0: 这不太好进的这个。
1: 来 DJ drop the beats and come away。

0: 被蛇王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以接受，让我狠狠想你，让你笑我无情，连一场欲望都不舍得回避，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
1: 不行，
0: 都怪这，都怪这，
1: 不能
0: 怪这，
1: 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可以了啊，行，这个节奏和原曲太不一样了，我没听过大家说，
0: 哎呀，
1: 这都猜不出来吗？今天这个词简直太简单了，是不是啊？来，我们要恭喜一下所有的朋友当中，星火起涟漪，来恭喜一下啊！来，他第一个回答出了，今天我们刚才唱的是
0: 《花样年华》。
1: 来吧，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的版本啊，这个版本我非常喜欢，复古味道。

0: 来，我们有请 DJ 小左点评一下李荣浩这首歌唱的怎么样、啊？
1: 哟，我觉得嘛，
0: 又出来了。你是
1: 让我点评，
0: 你这么容易被节奏控制吗？
1: 你让我点评一下李荣浩的这首歌唱的怎么样吗？
0: 那我准备让你来点评一下，来，准备啊。
2: 方选择拒绝与您过招，请及时退出燃烧的麦克风。

0: 来，请评价。
1: 如果你说这首歌，那让我评价，我会告诉你三个大字呀，那就是航爆啦，真的航爆啦，太好听啦，它太好听啦。
0: 可以哦，这段 freestyle 啊，你比于子强多了，哎，真的啊。以后你这样吧，以后我们每周都跟你玩，每次那九块九，
1: 你这是每次都在玩我，哎，好吧，哎？
0: 每次九块九的小红包都你出，好不好？哎，
1: 来，你把咱们大悦河那个广告你打开
0: 来，你准备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一说大悦河音乐节是吗？
1: 不爱听的朋友们现在可以调台了啊！
0: 哟，
1: 北区极狐2026大悦河音乐节。不对，这个 beat 不对，把整个秋日最舒服的模样都搬进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上。10月5号到6号两天时间，踩在软乎乎的草地上，吹着运河边凉丝丝的晚风，我们听歌发呆逛市集才是假期该有的打开方式呀，就这吧。
0: 哎，是了啊，好了，行了，可以来感谢一下小董。哎，真的这方面你真的，
1: 哎，我的
0: 太厉害了，你的这个每次那个verse还不太一样啊。但你刚才也确实说到了，咱们中秋和国庆仅仅隔三个工作日是不是啊？很多朋友最近呢也会发现，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还真的有人请三休十三的这种拼假模式了，对不对哈？
1: 确实是呢，也让这个中秋假期啊成为了史上最火的一个中秋假期。如果你问我中秋假期没玩够，咱去哪玩呢？问呐，
0: 去哪玩？哎，那咱们如果没玩够的话，去哪玩呢？

0: 运和音乐节，抓紧抢票啊！
1: 是的，好了，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把这首来自于辛晓琪的《长假》来送给各位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实际上原来是日剧《悠长假期》的主题曲，它变成了一个中文的版本，对不对？也过祝各位长假愉快。好了，我是郭鹏，
0: 我是小左，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登陆少年新兵
9: 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8: 去登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5: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5: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10月5号、6号，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

0: 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0位，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4: 来呀来，来呀就要唱相声，唱相声。
3: 第19位，张惠妹， Bad Boy。18位，汪小敏，笑看风云。

0: 第17位，张杰《满园芳华》。
1: 小小天地也藏着万千的变化。
0: 第16位，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2000年的秋天，台湾流行乐团飘来一阵清新的风，锦绣二重唱用他们特有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诞生于1970年的《天凉好个秋》。这首歌呢，收录在他们2000年11月发行的《美丽与哀愁》专辑当中。哎，这一张专辑特别之处在于，它收录了14首20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主题歌啊，包括江玲啊、江燕呢、啊，还有凤飞飞等等歌手演绎的经典作品。哎，锦绣二重唱被称为是女版的无印良品。那其实呢，两位成员呢都是台湾地区的啊当地人了。天凉好个秋是他们在音乐道路上一次怀旧之旅，用他们清脆纯净的声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老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原唱啊，原来他们是翻唱啊。好了，报时，北京时间9:06:3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收听？来和我互动呢，有很多啊，很多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发红包，这么直接吗？你也可以来发位置，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哎，这个别说的这么直白哈。对对对，你可以直接发红包，你可以直接发位置。哎呀，那就在我们的听天聊天室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11黄金周倒数第二天的工作日，上学日。

0: 这什么摸鱼者怎么给看成了叛逆者，这什么什么眼神儿？拜。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稍后不定期开播，这不定期什么意思？你期待一下，有没有上小闹钟？只要我抖音直播间我一进来，叮叮叮叮叮，你的小闹钟就响了，你也进来哈。来，在抖音直播间先搜寻一下 DJ 腾兵。哎呀，腾兵这两个字有没有难倒你？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阿妹张惠妹》。

0: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2: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3: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4: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 一首《笑看风云》，1993年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的歌，郑少秋演唱的，源自1994年的同名电视剧当中。平白易懂，却直逼人心。2018年，汪小敏在挑战主打歌金曲捞节目当中进行重新翻唱，本周第18位，汪小敏版本的《笑看风云》。

0: 手，多给他们一些支持。音综节目当中重新翻唱郑少秋的这首《笑看风云》，首先呢，敢翻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需要勇气，其次呢，就是这首歌曲翻唱很成功，给他要多多点赞。首先和其次好像是因果关系吧，好吧。笑看风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八位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一起来继续攀升了第十七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这首歌曲也相当相当好听啊，是张杰为第十四届中国合肥国际园林博览会演唱的主题曲《满园芳华》。歌曲呢融入了地方戏曲元素，旋律清新典雅，饱含浓浓的中国风。 MV 呢也是同步可看的哈，一步一景，唱的是入木三分。那么这种古风的地方歌，地方歌曲哈，继福州的福之后又喜上眉梢。一城一园一故事，永不落寞，展芳华。

0: 美景，加上余音缭绕动听的音乐，张杰满园芳华。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这恐怕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小调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哎，我跟你讲，这是一首陕北民谣，奶茶刘若英把这首歌曲改成了《知道不知道》这首流行歌曲，是一首充满诗意和遗憾的经典歌啊。也是因为2004年的电影《天下无贼》作为插曲，所以奶茶刘若英这个版本广泛流传，反复出现的《知道不知道》是整首歌曲的灵魂叩问，副歌部分婉转重复，也强化了欲说还休的惆怅。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稍后回来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我们继续来听年尾开启的经典300首第2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20位，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3: 来呀来，来呀就要唱相守，唱相守。
2: 第19位，张惠妹， Bad Boy。18位，汪小敏，笑看风云。

0: 第17位，张杰《满园芳华》。
1: 小小天地也藏着万千的变化。
0: 第16位，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0: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2: 汽车音乐会，
1: 选择我
2: 就对了。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一起来听经典，听经典喽！还是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好了，年终，哎，这还没到年终，这个今年这个还有3个月啊，但是不是已经过去了3/4了吗？还只剩下1/4了，我们就提前开启经典300首吧，第2集。很多人最开始接触草蜢是他们的歌曲《现实专送 A B C》，而那个时候接触唱跳的歌曲并不是很多啊，小伙。

队的歌曲虽然也有唱跳的，但是整体来讲呢，还是更偏年轻化一些，而草蜢的舞蹈更加成熟，更适合作为偶像来让大家学习。如果说失恋阵线联盟是普通话专辑让一部分年轻人知道了这首同名歌曲的话，那么随着电视剧家有仙妻的播出，更多的不同的人都开始熟悉这首歌。哦，家有仙妻好好看呢，那会儿追剧每天都要看，然后就听了这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还记得当时他们几个人一起并列摇摆的样子。应该说失恋阵线联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唱跳歌曲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跨越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是90后的一首歌。

失恋之前联盟，一首非常经典的草蜢的代表作品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很情趣了，来听一首情歌，慢情歌，撕心裂肺的情歌。好了，赶紧说吧，哪一首歌？第一刻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而这首歌曲首唱是黄仲坤哈，在1994年首唱，收录在他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后来呢，在5年之后的1999年，第一刻牛仔重新翻唱，把这首歌曲给唱红了。后来就收录在他的专辑《别港》里面了。而这首歌表现的就是爱情的宣言，还有那种迷惑和心酸哈，这种感情，这种困惑，在等候、错过、分手、倾诉、疏离等等交往的状态当中都表达出来了，爱情里面常见的这些元素和样子哈，也很符合情感经历或者是那种酸甜苦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共鸣？来说说演唱方面哈，迪克牛仔演唱的版本沧桑激昂，大气恢宏，也唱出了无数都市人们的彷徨与呐喊。他凭借真情自然流露，打动着每一个经历过爱恨情仇的人的心，用人生的坎坷也来嘶吼出生命的意义。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真心会把迪克牛仔和动力火车搞混，是不是因为他们同类型哈，都是属于那种高亢激昂的那种硬嗓。好了，说了半天，接下来你懂我的意思，该请出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这是一首发行在几十年之前的一首经典作品，到现在还在流传着哈。无论是刚失恋的人，还是经历过深情无果的听友，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忠孝东路呢是一个地名哈，用这样的地名呢，就是来表达的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为爱所伤的人，在忠孝东路反反复复的徘徊，那种孤独与无助。

走九遍，哇，真的一种执念哈、啊！走九遍，走九遍，依然是一种执念，就是放不下这种煎熬。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好了，抖音直播间已经开了，如果想看直播，在抖音直播间搜寻 DJ 腾兵，兵是当兵的兵，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好了，有请动力火车。征孝东路走九遍。

你们俩这个热议打很长文字在 PK 的感觉。好事连连也来了，喜欢你的名字，还有就是多包裹用户。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你来了没有？爱心刚刚进来，欢迎爱心下载听听 FM 收。

0: 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另外还有高科技必须上啊，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所以交互更灵更聪明了。来豆包，帮我来开下车，我先喝杯咖啡。好的主任。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啊，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听好了，重点来了，画重点敲黑板，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享价值超35400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OK 好了，接下来又是好听的歌曲，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王力宏盖世英雄，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3: 听音乐，用力表达。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3: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一款咱家的越野车，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开启新能源越野新。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0: 了这首歌曲的深层含义。好会唱歌的莫文蔚，
1: 汽车音乐会，
2: 汽车音乐会
1: ，Auto Music，
2: Auto Music，
1: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0: 好了，继续来分享中学时代，来自水木年华早期他们的组合哈，卢庚戌和李健。爱是什么？谁能懂自己？最终以我纯真的你，我生命中的唯一来收尾，专辑《青春正传》当中的这一首，给我们带来无限回忆的歌。

0: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喜欢早期的水木年华组合罗庚星和李健，张学时代。好了，我们也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最后一个时段，全部都是经典作品呈现。
1: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at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向联系绿叶，
10: 二小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退出去了，现在我再进来哈。来，节目互动专区，往后往后往后，第四个就是我，第四个就是我，进来了进来了。哇，现在有两万多的点赞，哼，天天聊天室当中的听友比抖音直播间的听友好，他们给我点赞已经两万多，你们给我点赞还没有这么多，开玩笑开玩笑哈。抖音直播间各位宝子们，你们更好，你们更好，还给我送礼物呢。来，现在

0: 汽车音乐会。
1: 好啦，汽车音乐会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又该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间了。收工歌就来听汪苏泷版本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源自于同名电影当中，好好听的歌。好啦，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跟我所有可爱的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九点我们见哦。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欢迎大家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鲸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我们两个又在九七四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哎、大家也都了解，我身旁的这位呢号称九七四三级厨师、
2: 哎、
1: 对所有的美食，
2: 不要这么说嘛。
1: 哎呀，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甜品你是有独到的体验的、比如说你总是批评我说每次吃甜品的话我就会评价这个甜品不错不甜、
2: 哎、
1: 但是你就能评价出很多丰富的层次。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些甜品它本身的食材就非常非常好、那个食材很高端呢。

0: 也没有防腐剂，因为摘下来就给它递到手的就是纯纯的榴莲果肉。
1: 嗯，收到货以后呢，大家可以放到这个冰箱的冷冻层去存着，那想吃的时候呢拿到常温去解冻15到20分钟就行了。而且说实话啊，大家不知道知道有一种吃法没有，你稍微的解冻一会儿以后就可以得到榴莲冰激凌。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绵密的感觉啊。这种冷冻保存的方式其实比我们买整颗新鲜的榴莲要省心太多了，你不用担心自己不会挑，也不用等熟，哎呀不用去费劲的开壳。我们也都知道开玩笑说罚你跪榴莲啊，那确实拆的时候手也挺疼的，更不用担心去买到生包死包坏果，打开一盒就是纯果肉直接吃。哎呀真的是像我这样的懒人。

0: 在吃的时候依然非常的新鲜。
1: 嗯，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么便宜靠谱吗？品质有保证吗？其实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品牌方的泰国自有果园，所以呢国内有工厂分装，而且咱们这款产品呢是在自有电商的平台当中热销了40多万家，回头客好评众多，几十万人都买过吃过，这样的一种产品的品质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哈。
0: 对，而且发货方面呢，现货现发，下单以后48小时以内就会给大家发货了，全程使用的都是顺丰冷链，大家都知道的，顺丰专门做生鲜配送啊，全国覆盖面广，配送的速度也特别快，甚至有的时候你收到手的这个果肉，你感觉冻的还是硬邦邦的，这个冰袋保温的效果也特别好，所以您拿到手以后，第一时间放到冰箱的冷冻层里面就行，它这个保质期也挺长的，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

0: 大家好，我其实算是师姐的直系师妹。我现在就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2024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所以播音主持专业还有音乐表演专业，这两位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师弟师妹哈。而且他们今天来是因为有一个项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其实我觉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周三我们有一个一张专辑从头到尾，通常都是我们的任性时间，在这个时间我们会和大家从头到尾分享一张专辑。 当时我分享的就是猫音乐剧这张原声碟吧，相当于。所以今天刚好在上一次的时候有说到，音乐剧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当中包含了非常多，比如说这个声什么什么什么表怎么说来着？
1: 声台形表。

0: 他独特的魅力。
1: 对你来说他的魅力是什么？
0: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他让我在舞台上找到了那个跟生活中不一样的自己，他是在让我在舞台上找到了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无论是从音乐呀、台词呀、表演、舞蹈这样的形式去多元的进行一个模拟或者说是一个表演，然后还是说就是这个音乐剧本身这样的。

0: 这个实现这个社交障碍的改善吗？
1: 你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个转折。我们大家会想说，做完了测试之后可能会选择分配那个最适合他的角色，但是恰恰是可能去分配那些他们在生活当中不熟悉的角色。其实这个因为我也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在北师大学了心理学，尤其是那个心理咨询方向的研究生，所以当时我们我现在正在学习的一个相当于流派吧，就叫格式塔，当中就非常讲究，其实在所有的心理学都很讲究即兴，也就是从这一级到另一级，有一些那个地方可能是我们不太常去的地方，而我们可以在那个位置去待一待，看看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在你们的项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非常多这样的故事，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出来给大家，让大家来听一听这种变化？
0: 那我们就一人说一个故事。
1: 好呀。
0: 就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记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是我第一年做项目的时候去到了河南项城。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小朋友叫婉婉，然后实际上是化名啊，然后是这样的，是他，我们在那个疗愈的过程中发现他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他不跟我们说话，包括他的眼睛啊也是很无助的，然后就是一个人不跟我们说话，不跟我们沟通，就参与不到我们的这个治疗环境当中。所以呢，我们就去问了这个班主任，问了老师他是什么情况，然后班主任说呢，他的父母是常年务工在外，然后没有办法陪伴他，然后只有家里只有奶奶在带着他，就特别可怜。然后呢，我们就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束手无策的，因为测评也测评不了，各方面就整体都推进不下去。但我们在上集体课的有一次发现他对音乐有反应，他会跟着音乐轻轻的去哼，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去引导他，然后去慢慢的先加入这个整体的齐唱，然后鼓励他，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再给他介入这个重唱独唱慢慢的形式，到最后我记得那个成果展示的时候，他真的是站到了第一排，站到第一排作为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角色去展示到大家面前。
1: 哇！
0: 然后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真的很开心，然后当时我其实觉得自己做的一切也有了意义。
1: 我听到这个故事能够听到，就像我们会去看小说和影视作品当中非常经典的反转，只是这个反转可能不像我们所看到的影视作品当中来的这么的快，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打开心扉的过程。其实刚才我听到这可能是一位留守儿童，很多的留守儿童可能是和怎么说呢，跟爷爷奶奶啊一起长大的，有的时候和这个隔辈长大的孩子，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表达上和交流上没有那么的得心应手，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而刚才你说的这个婉婉是吗？是一个化名。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悠悠有吗？
2: 我想和师姐分享个经历，是我去年在新疆喀什的。虽然说我和师哥平常会一起作为团队的形式进行一些项目的落地和展出，但是我觉得我

0: 有的时候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知道太多的道理了，从小到大可能坐在课堂当中也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作为音乐剧这样的一种形式，一种表达，我觉得是相当于让小朋友们真的体验到在那个场景当中有体验，而这些体验可能也会去入了心啊。是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哈。可能对于项目具体是什么样的，你们两个可能才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我也是啊，猜想呵呵，猜想也是认知层面的。
1: 其实师姐说的也很，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精确了。其实最开始呢，我们就是希望让孩子们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我就是希望把这样的

在音乐剧中去找到他们自己，这就其实就是我做项目呢也算是一个初心吧。然后像艺术疗愈这个环节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实践和探索当中慢慢去找到了一条疗

0: 里，我觉得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完成态，它是一个在持续发展的过程。那我想想啊，接下来我还想和大家来上半场和下半场，我们想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你们已经有的歌曲。比如说我这边有的《镇江荣光》和《最后的合唱》，这两个是分别来自不同的剧目吗？
1: 对，是的，像这个《镇江荣光》呢，就是我们在22年的年底创作的第一部原创音乐剧，

0: 给他们带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成长之后，又返回了城市，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最后的合唱呢，是孩子们送别这个杨燕飞的这个曲目。
1: 相当于也是在，我猜在整个剧目当中也是那个比较高潮和压轴的那个部分吗？
0: 是的。
1: 最后的合唱，刚才我听到这个剧目，其实也在想说，在你们刚才有提到了，在整个的剧目过程当中 AIGC 的参与，那

0: 括山东啊，包括一些那个广西啊这些地方去进行调研，我们去看我们这个音乐剧到底能不能运用到孩子们身上。我们发现其实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大家自己心里可能也对音乐剧大家有个预设，可能音乐剧是一个被束之高阁的艺术，它可能是有一定门槛，它可能是很难的，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他们是很难去学习的，所以我们就逐步的去调整我们的策略，我们首先把这个曲目全都去进行了一个大改，然后尽可能的在节奏上包括音符的这个音域的跨度上都进行了修改，包括剧目的时长的长短也都有修改。本来这个剧写完是一个多小时，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如果想要完成一部一个多小时的剧，其实对太难了。然后我们去进行了一个缩短，大概每个剧现在是在30到40分钟这样。然后这个曲目也是经过了反复的修改，然后才呈现出今天给大家听到的这个样子。
1: 所以其实也是相当于慢慢的在迭代，然后去符合孩子们的这种状态。其实有的时候音乐剧我们一听就会觉得就像你说的啊，那是一个可能不是普通人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艺术品类，但是他把它用在一个疗愈的项目当中，用在这样的功能上，可能他的主要的目标就不再是说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多么完整的剧目，而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体验。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最后的合唱，也想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教课堂的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找到我们啊。同时也在抖音上搜索一块杰克堂，也可以看到杰克堂今天在这个一直是这个侧脸哈，跟大家来聊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最后的合唱，就是在送别这个乡村老师的过程，对吗？
0: 是的。
1: 我觉得这首歌也让我想到了每一次你们去到一个不管是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学校和学生们的这个互动之后，他们是不是也会依依不舍送别你们的那个场景，会历历在目听这首歌。
0: 是的。
1: 来，让我们来听听看最后的合唱。柔情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When I Grow Up， 这是音乐剧《马蒂尔达》当中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唱段。之所以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下半场的开场曲，也是因为今天的音乐加块堂，我是杰克堂。而除了杰克堂之外，还有两位师弟师妹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他们的项目。也再次欢迎生育同心项目的创始人啊，负责人东俊，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啊，也欢迎一下参与者悠悠。
2: 大家好，
0: 这次的整个的我们的对接其实都是悠悠在跟我说，所以其实也是对整个的项目很了解了。刚才通过上半场，我们已经对这个项目它是做什么的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在这个项目当中也会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很新鲜的部分，比如说它既是一个儿童音乐剧的表演，但同时也是通过儿童音乐剧来去疗愈，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我记得好像东俊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跟我说，就是你们有一个疗愈机制，是这个意思吗？好像有一个过程是你们自己独创的。
1: 对对对，我们这个疗愈机制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个疗愈机制，是在包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中心的老师们，然后北师大心理学部的老师们，还有我们中国传媒大学心理中心的老师们一起指导我们共创的。这个机制呢叫感官叙事认知机制。为什么叫这分为这三步？第一步就是感官，我们是通过音乐剧这样一个多元的形式，比如说有这个声台形表多方面听觉视觉感觉多方面去进行一个感官的刺激，让孩子们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疗愈环境当中，就是解决了可能对于一些社交障碍比较严重孩子不愿意开口的这个问题，他能够正常的进入我们的疗愈环节当中。那叙事呢，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会对孩子们的这个社交障碍产生的这个16种诱因场景进行分类，这个创作音乐剧，然后创作完之后呢，让孩子们在这个音乐剧中进行这个社交障碍的场景模拟，一次一次的模拟中呢，到最后的上台，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建立信心，实现自我认同的这个提升。所以就是感官叙事认知新艺术疗愈机制。
0: 明白。其实最后的这个认同也挺重要的，它是相当于要站在舞台上去表演，然后因为是针对社交障碍的儿童，所以其实在整个的哪怕是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在建立关系了。想要去突破社交障碍，最重要的可能是先建立联系，让大家愿意去建立连接。可能作为老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不管是教学还是参与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体会吗？大家慢慢的，就是我家里有一只小猫，它就是我家有4只猫，有一只特别的胆小，但是它就是从它出生，其实它是我接生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自从可以长大了自由自在以后就不让人抱了，但是它就像一个小小的野生动物一样，慢慢慢慢的去接近你，慢慢慢慢的去跟人建立联系。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每一个人的节奏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就是自来熟，有人就会慢热一点，而社交障碍的儿童可能更是如此。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在教学或者说

0: 实践的过程中。
1: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两个例子，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进行这个音乐疗愈的这个过程中，本身就是
0: 可以再近一点哦，
1: 我们在进行这个，
0: 来来，往近推一推，好。
1: 音乐疗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本质上也是治疗师或者说是我们这些老师，
0: 嗯，
1: 跟孩子们，专业一点叫这个受访者、被试者，
0: 嗯，
1: 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推动的过程。他们信任我们，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为他们去进行这个音乐疗愈的活动。然后有一句话叫那个就是谢谢哦，就是其实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们很谢谢我们，他们每次都会说
0: 谢
1: 谢哥哥姐姐，谢谢老师们，但其实我也想说我非常的谢谢他们，无论是他们被治愈还是让我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价值，都是我们双方关系一个不断推进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关系真的是很重要。现在在参与整个项目的老师志愿者有多少呢？
1: 悠
0: 悠说
2: 好，同学们大概是20到30个左右，
0: 嗯，
2: 核心成员可能是五六个同学，但是这20到30个同学会参与到项目前期、中期、后期一些不同的工作板块当中。
0: 嗯，
2: 然后关于老师方面，我们也有英路学院非常专业的声表的教授老师们，然后也有包括哥说的心理支持的老师们，
0: 嗯，
2: 也有关于播音学院台词授课的老师，也有政府学院的老师，所以不管是团队成员还是教师团队还是专家顾问，都是比较多元的一个，也有一些艺人学者也给我们项目做一些支撑和背书。
0: 嗯，听得出来很多的老师都是

0: 其
1: 实这个是要分那个不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语言来信是我们跟小朋友们一起，然后有一些剧目呢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创作的那个魔乡悠悠画惑粥，就是小朋友们完全独立去演出，然后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剧目有不同的这个调整。
0: 所以其实根据不同的剧目，你们会为小朋友量身定制适合他们的一些演出的版本。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镇江荣光》就是一个定制剧目是吗？
1: 是的，这个剧目是当时在镇江商会的这个帮助之下，然后邀请我们过去，然后帮助当地的那个孩子们，乡村的孩子们去创作的一首，既能帮助他们去参与这个艺术疗愈活动，又能宣传镇江当地特色的一个地方文化的一个剧目。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呢，它录出来不像刚刚那首歌那么的
0: 完美，
1: 对，因为当地邀请的都是一些可能乡村的一些，也有一些是留守儿童，然后也有一些特殊儿童，包括就是一些可能程度在受音乐方面的这个程度稍微低一点的同学，其实在录制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阻碍，然后本来这首歌是原本是全部让他们去演唱，然后就是确实是可能是

0: 才说到了 AI， 其实也是你们项目的一个特色，我很好奇它在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这首是什么时候的？有 AI 参与吗？
1: 这首是有的，这首是用了我们团队的一个专利，叫音麦平台。这个平台呢是进行 AI 的作曲，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些人声的这个导唱导读，然后它是辅助我们进行了一个作曲的工作，然后我们人再进行后期的去修改。
0: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镇江荣光其实就是人机协作完成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来听听看。
2: 我们的骄傲，历史长河中你的名字闪耀，
3: 家国为先，信誉至上，镇江商会我们共同的家。
2: 镇江

0: 这里面一直频繁的出现镇江这个地名，也是相当于也是一次疗愈和商业结合了一个尝试，是吧？
1: 是的。
0: 嗯，因为有了这个资金的支持，可能才会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去发展的更远，这个也是能理解，也能够感觉得到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里面的。

0: 在做音乐嘛，我们希望让那个对方觉得我们是在认认真真的完成一个作品，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用这个 AI 的，
1: 嗯，
0: 然后后面他们说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希望多给一些方案的时候，我们介入了 AI， 反而他们对 AI 创作的，他们觉得，可参考性更多，或者说思路更多，他们反而是不排斥的，
1: 嗯、
0: 所以在应用上就是各有各的优点。
1: 嗯，在应用上各有各的优点，我也同意，确实 AI 可以增加一些创作效率。悠悠先说，你想，我看到你的眼神里有自己的想法是吧？
2: 嗯，其实我刚跟哥说，包括姐说，也产生了一个共鸣。我觉得 AI 可以节省我们的效率，因为 AI 它有大量的数据库，它可以检索出来不同的听众、不同的受众，他更喜欢什么旋律、什么音乐，这样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就会能够切准要害，知道不同的受众他更希望听到什么样好听的音乐、
1: 嗯、
2: 同时能够在创作的时候帮我们进行一些校对呀、输出，来共同配合完成这个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
1: 哎，
2: 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的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
2: 嗯，
1: 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
2: 嗯，
1: 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
2: 嗯，
1: 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
2: 嗯，
1: 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也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激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激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2: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S

0: 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1: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0: 哎，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4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

0: 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1: 是很方便，
0: 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0: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各路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

0: 北京，分秒同步，
1: 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
0: 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
1: 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
0: 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
1: 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
0: 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
1: 越听
0: 越流行。

Dance Am I Wrong，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在周二的午间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来听歌。昨天我们提到说 VMA 在2026年的颁奖过后现场的一些演出跟声音，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进行梳理过后跟各位来分享，所以今天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们就把它打散到两个部分来收听了。而昨天其实我们在看到简编辑给我们的一个汇总的时候呢，就是 VMA 的获奖情况最大赢家 Madonna 麦奶奶啊，这一次凭借 Confessions 2横扫了年度艺人最佳合作、最佳舞曲、最佳专辑、最佳长篇视频等等等等，一共七个奖项，时隔23年之后再一次重返到 VMA 的舞台，依旧还能有如此的斩获，你就想一想麦奶奶的职业生涯是到底有多长，而且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还在延续，不光是说所有的乐迷依旧在聆听她，更多的一些年轻的音乐人也在跟她进行音乐上的合作。从科切拉开始，我们就能看到在一些现场演出 Sabrina Carpenter 的登场跟 Madonna 在一起的合作，也算是借着前辈的风给自己来涨一涨士气哈。这次的士气呢也涨到了 VMA 的舞台，在现场除了跟 Sabrina Carpenter 也跟 Charlie XCX 有着声音上的一些合作，超长的一些演出的声音我们简当中的一部分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这一次做客到2026 VMA Madonna and Sabrina Carpenter。

dance floor is not just a place.

跟什么呢 Carpenter 共同演绎的 Bring Your Love。 而且在现场你能够看到麦奶奶，其实啊，毕竟到了奶奶的年纪了啊，能在台上有这样的表现已经不错了。先开始你是看到从天而降了几个，其实穿着也是非常的具有舞者风范的假的摄影师，天上吊着威亚落下来，然后在舞台中间的时候架了一台钢琴 Sabrina Carpenter 现在坐在琴凳上弹琴，然后麦奶奶呢当然要卖弄一下自己的王者地位，跨骑在钢琴上边跟各位打招呼，唱两句之后，然后慢慢的下来，然后慢慢的伴舞在后边一个舞台之上，集中了更多的一些人，慢慢分散开了以后呢，麦奶奶跟 Sabrina Carpenter，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在台上互相来回串台唱，然后更多的一些动态其实交给后面的舞者了。而更有趣的两个镜头呢，一个是 Madonna 在上到二层舞台的时候，当时其实有一个镜头给的吧，我就显得麦奶有点疲态，就是正好上楼梯那一段，更多你感觉她挺不吃劲儿的，然后更多是舞者推着他上去的。然后再之后更有意思的一段，其实那段他的设计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他们中间在有一段进入到我们现在听到的福音之前呢，是有一个环形的能在舞台上绕行的桌子，要把这个 Madonna 架到这一个桌子上。那很多时候搁原来两个舞者一架的时候，你还能感受到说 Madonna 有着更强的一些身体的肌肉支撑力，还有一个舞蹈的动作紧绷自己的核心放到舞台上，那现在依旧你感觉到他非常用力的卖力的再去紧绷自己的核心，保持这样的一个很炫酷的动作，但是有点吃力，更像是有点不太情愿的被人架上的一个桌子。反正这个舞台设计吧，我觉得有些时候想法是好的，但是到底最终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应该之前彩排的时候看一看。然后现在听到这段声音的时候，就是场景一转变，在舞台上他弄了一个类似于很有趣公共未来很赛博朋克未来洗手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 Charlie XX 从当中那个隔间走出来，现在正在开场。挺长的这段演出，Danceteria 我们就把它略过，听了现场之后，大家如果再对 Charlie

我去的啊。接下来听到声音来自马扎纳，继续他的音乐也是保持我觉得当年自己曾经那一段很经典的舞曲的感觉，尤其是会让人想起来 Give it to me 啊，或者穿普拉达的恶魔那一个阶段用到他配乐的时候的感觉了 Vogue。 而接下来继续延续的是跟电影的合作 Dial

TT 过来说，哎，我听麦当娜当时就觉得很惊艳。今天的一首歌 La Isla Bonita。 而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分享到的声音呢，来自于 Bruno Mars。 听到 Bruno 现在也在自己的巡演当中，带来这一首 Dance With Me。

这一个奖项，有一个奖项已经很不错了，毕竟麦奶奶在那儿洗榜呢啊。然后 Bruno Mars 呢，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到现场，我们之前不是说嘛，他自己也在巡演当中，所以在巡演会有一些相应的提前预录来支持到自己这一次的获奖的播出。而这个就其实我们之前也见到很多音乐人在自己巡演的时候，可能针对不同的一些发行都会有特别的一些现场预录，那一期

有一些相应的公布的行程了，然后包括 Anderson Park 也会到这边来支持，所以各位到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如果你是火星哥的粉丝的话，这一次也算是提前通过 VMA 来验一验火星哥的现场现在状态，你听到他的一些新歌会是怎么样的感觉了。好了，接下来听到火星哥当年跟 Cardi B Finesse Remix。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朗。
8: 本土上联系绿叶，
9: 二小玫瑰，
10: 回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7: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18: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17: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18: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17: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8: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8: 同知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19: 以上为广告时间。

Did we get a Sia Titanium? 声道的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友，我是 DT， 继续陪伴各位，我们来回顾到的是 VMAs 在 Video Music Awards 现场的那些声音。之前我们听到了 Madonna 在开场的演出跟 Sabrina Carpenter 以及 Charlie XCX 的合作，而在之后 Bruno Mars 是进行了自己的提前演唱会的预录，也算是在整个的电视的时长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完整的现场的演绎跟演出了。更大的一些场景之下呢，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些演唱会跟在所谓的这个叫录影棚里，或者说这种颁奖礼的现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明显能感觉到说在舞台上每一个音乐人他释放的状态不同，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跟每一个人站的距离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说话的这种声量感觉都是不同的。那这一个人确实站得离我们100米开外的时候，我是不可能用现在这种状态再去跟大家说话交流。唱歌其实也一样，我觉得视觉会对我们的一个心情有影响。我们知道说

果 Bruno Mars 的现场的，或者我都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听听 FM 聊天室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再分享到的现场的声音，热闹一点吧。 Lisa 这一次同样也是在 VMAs 上继续替所谓的 K-POP 在相应的争气啊。K-POP 成为了 VMA， 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最开始获奖的美国或者说我们熟悉的欧西音乐人以外的这一个团体， K-POP 从 VMAs 开始慢慢，现在我们看到从格莱美到奥斯卡可能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一点一点更多了，确实他们之前的视效会做得更棒一点。而这一次作为单体活动的 Lisa 在美国那边也是蛮受欢迎的，之前跟很多人都有过合作对吧。新歌这一次来了，小阿迪卡前段时间的发行，我们来听一听他在 VMA 现场的表演。

Lisa 这次在 VMAs 的得奖也是除了我们之前提到 K-pop 的延续之外，那她也是成为了 VMA 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最佳流行奖项的 K-pop 的女艺人以及 K-pop 的 solo artist， 因为之前她其实也在这上面拿过奖，她现在已经有四座的 VMAs 的奖杯了，但作为 solo 的女艺人的话这是第一次，所以在这儿要祝贺一下 Lisa。 之前其实我们在相对一些她过去的单曲分享的时候也知道说 Lisa 自己的声音当唱歌的时候她的辨识度并不是特别高，而且之前在团里面的定位基本上也是跳舞跟 rapper 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所以这一次其实在里面加入更多自己的说唱的部分之后，让人觉得说是 OK 的，但是一到后面就觉得特别像是不知道是哪些半音的合唱。当然整首歌你一开始你就觉得说自带那叫什么 Tokyo Drift 的感觉，是吧？

0: 其实这首歌上来以后，你就觉得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就如果他在打北美市场的时候，本身有一个原来很好的融入了东方元素的音乐，有一个模板在那儿，对不对？我们刚才提到的 Tokyo Drift，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一部分的话，其实类似的节奏、旋律跟感觉的话，就容易让人一听就上耳，就是容易把人的注意力留住。因为你听到这儿的时候，满脑子其实全都是 Teriyaki Boys， 对吧？I wonder if you know how to live in Tokyo. If you see me, then you mean it. Then you know you have to go fast and furious. Drift, drift. 真的完全没区别，对吧？所以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很熟悉啊。我们继续回到现场，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 Ray 了，超实力唱将 Ray 这一次的表现，在现场同样也是有着连续的音乐的给各位的带来。
1: It's funny, some people say I remind them of Amy. Some spit through their keyboards, I'll never amount. And their evil and insults, the

瑞的现场基本上就是性能机器。之前其实在自己的 Escapism 出来的时候，在全英奖上的那一次破历史记录的斩获的时候，大家就意识到说他的实力是有多么强，他的声线，他的演唱功力，我不能把他当做一个纯流行音乐人来去看，而是在台上把他看看自己通过如此强的一些表现力，又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些画面感、戏剧感，更多的一些 dramatic 的感觉。而这在现场同样你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能力，在现场会影响到多少人，会给你激发出来多少的一些想象的画面。下一个机会我们再等着，就是什么时候007再回来。当007这一系列如果它最终真的已经定完角之后，那肯定电影也要慢慢的上线了，所以我们期待看到底是 Kaitlyn Turner 还是 Jack Loudon 定下这一个演员。下一部的主题曲如果再选一个人的话， Adele 应该不唱了， Sam 应该不唱了的话，肯定 Ray 就会要接班再选。我觉得目前现在的声音来说，想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再去跟007这样的一个 IP 来进行紧密的结合了。而当他唱完了007的主题曲之后，而接下来就是格莱美跟奥斯卡同步拿到手软，拿完了以后再下一步就看看怎么发展了。而再登上的舞台可能要比现在还要再大很多，但慢慢的我觉得对于 Ray 来说，已经自己沉淀了这么多年了，已经开始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些节奏跟套路的时候，那未来对于他来说只剩游刃有余。 Where's my husband 来自于 Ray， 再来听到

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慢慢的，我们一天一天的距离放假越来越近了。但工作日的，你说如果到了周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工作日的倒数第二天的时候，顿时就觉得说，哦，还有一天半就要结束了，超赞的一个倒计时。明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继续，哈哈，这样的一个假期。十一不知道各位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刚刚放完了三天假，然后自己其实还在，我觉得在回忆这三天自己过得多么的快乐的时候呢，未来这几天的时候，顿时觉得说自己好像我想玩这个时间有点太充裕了。到底要不要排得那么满？如果你还有空档的话，还有空期的话，欢迎各位随时来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了。因为5号6号这两天的时候，我们会在现场跟各位来好好的热闹跟互动一下。因为

手机的上万块的福利，再到最后是不是汽车的使用权上十万的福利等等等等。在现场每天我们都会在无论是广播的直播还是在我们的现场活动主持当中都会跟

0: 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1875年8月9日生于英国伯明翰的凯特尔比，11岁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写过他的钢琴奏鸣曲，这是让爱德华埃尔加赞赏的这部奏鸣曲。在进入了伦敦的音乐学院以后，开始展现过人的音乐天分。他能够在乐队里演奏多种乐器，尤其是东方的乐曲对他的启发最大，这后来呢也成为了他的标志。凯特尔比甚至曾经在当时的音乐奖学金上超过我们熟悉的古斯塔夫·霍尔斯特。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是使用假名来发表的。凯特尔比在一家伦敦的剧院担任指挥以后，就开始大量创作，不久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作曲家，创作的很多轻松而普及的音乐，这些音乐呢也是被作为无声电影的伴奏或者是舞蹈的伴奏。他的成功使得他能够放弃剧院的工作，专心的作曲。此刻我们已经聆听到了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修道院花园》。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英国作曲家凯特尔比的音乐，也更走进这位我们并不太熟悉的音乐家。

泰特尔比，他的作品当中大家总是会探索到东方或者是有着异国情调的调子，不论是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取材的地方。那这些民族风情浓厚的曲子正是凯特尔比他的代表作。那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很多著名的管弦乐小品。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吧，这一段同样有着神秘的色彩，名字就叫埃及的神秘土地。

生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作曲家是在平时我们的节目里很少听到的作品，因为对于他的作品大家可能仅仅熟悉那一部吧。此刻来向您介绍的就是凯特尔比这位英国作曲家。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他的管弦乐作品。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听着耳边音乐的特色，你会觉得这里面会出现的是哪个国家的元素呢？上半时段我们一直在说今天永恒的魅力，来聆听的是英国作曲家凯特尔比特的音乐，另外呢解他的人生。上半时段已经有所透露，就是他非常喜欢东方元素，耳边这一段被称作中国寺院花园，所以你可能会一下子和我一起从音乐当中体会到寺庙所特有的诵读经文的合唱吧。下面时段我们继续来

市场。但是今天我们听来，是不是每一段其实都非常的美妙呢？耳边所聆听到的这一段叫做《月光》，也是这个系列作品当中又一部旋律优美、配器传统、古典韵味浓厚的乐曲。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凯特尔比他的管弦乐作品。

1989年，家中去世，享年84岁。可以看得出一生很满满的度过的，而且呢，他之前在皇家音乐会上也演出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国王也到场了，但是呢来晚了，是乔治5世没有听到开始的曲子，所以凯特尔比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重复了这首曲子演奏给国王听，耳边我们所听到的心灵的圣殿。如果说前面几段乐曲很多都是对于景物的描绘，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像曲子的名字一样，是心灵深处的一块神圣的净土。

点儿比充满异国风情的音乐，今天就聆听到这里了。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3: 不同在哪儿呢？
4: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3: 是。
4: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3: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4: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0: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1: 嗯，
0: 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0: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斯银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

0: 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
0: 嗯、
1: 啊，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0: 嗯，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林七的林字，
0: 嗯，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

0: 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鹏。今天呢，我们的经典三重奏又来到了器乐专场，现在来假设你是一位演员。

金色长笛的詹姆斯·高威爵士。他在30岁的时候被卡拉扬亲自聘任，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长笛首席，但没过几年他就做出了震撼古典圈的决定，辞去了首席的职位，全职去做一个独奏家。在那个年代，长笛几乎没有独立的独奏市场，而他就是最早成功打造出国际独奏事业的长笛演奏家之一。来吧，今天我们就从他离开了柏林爱乐转型独奏家之后的第一张标志性专辑的这首歌曲来开始。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开场曲《霍拉断奏曲》。

个来自于詹姆斯高威的一个演绎，的确呢是瞬间抓住了所有听众。金色长笛这一张专辑是詹姆斯高威面向大众的第一张独奏的名片，而发行之后大获成功，专辑的名称也直接成为他的终身代号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Flute。 这不是一张严肃的协奏曲专辑，而是炫技加优美旋律的长笛小品曲。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法国作曲家邦雅曼格达尔的这一首华尔兹，也来自于他的三首小品组曲。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詹姆斯高威爵士用金色长笛演奏出来的旋律啊，确实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啊。好，卡农里有数不清的乐器的改编版本，刚才这个版本呢是有这种连续的八。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

0: 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31，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乐广播为您送出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鹏。好了，今天我们要聆听到的是被称为金色长笛的长笛大师詹姆斯高威爵士。他的个人唱片的总销量超过了3000万张，在2001年被英国女王授勋为封爵，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封爵士的管弦乐的演奏家。高威爵士呢，致力于拉近大众和长笛之间古典乐器的距离，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跨界作品。好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粉红豹》的主题曲，名叫做《Pink Panther》，这是来自于美国著名的作曲家亨利·曼西尼带来的一首作曲。原作的次中音萨克斯独奏是慵懒，教学当中带了一点点神秘的俏皮，也是20世纪影视配乐的标杆作品。

好听，非常非常让人这个难得的一首曲目啊，很有意思。好了，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中国乐迷格外熟悉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曲目，但并不知道它其实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乐团当中，你的演奏永远只能按照一种方式来，哪怕你是首席，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合奏乐器，所以他想证明长笛可以作为音乐会的主角，像小提琴或者是钢琴家那样。所以呢，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约翰·克里利亚诺的一首长笛协奏曲《远航 Voyage》。这首歌曲的最早的一首呢是无伴奏的合唱版本，歌词呢也是取材自波德莱尔的著名诗篇《恶之花》，描绘的则是一个充满了梦幻之美的理想国度。诗句当中也写道，在那里一切尽是优雅、尺度、丰饶、宁静和欢愉，这正像是詹姆斯·高威爵士的金色长笛带给我们的听觉感受。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经典三重奏，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每天的下午2点到3点钟之间

0: 因为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四五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相信最近这样一首《快乐咕噜噜》已经被很多人记住了哈，尤其是副歌部分，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开心的一起来唱。刚才耳边的这个特别的版本，来自我的同事 DT， 怎么样？唱得还很不错，对吧？

自己做了一个规模还比较大的企业，所以事无巨细的都要操心。可是你知道最难养护的可能都不是心脏这个器官本身，而是人心。他在做完了这项手术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学着慢下来。从前他说自己凡事很要强，事事都要让自己扛住，后来呢，他慢慢

变，你就会变得轻盈起来，很多的事情也会变得思路清晰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内耗的原因，就是它总是一直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转，而有很多的那些线头，只有帮你认清他们之后，你才会知道先斩哪个后切哪一个。所以真的和大家同步一个很好的梳理自己心绪的方式，就是把它写下来。你在写下来的过程当中，你是直视它的，你是正视它的，所以你才能更好的看。

我们说你可能要做十件事情，但是当这十件事情向你迎面扑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无助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安排，然后你就会

你可以给它做个排序，而当这样的排序完成以后，你会发现有三个字叫好轻松，因为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完成它，该从哪一件事情开始入手，因为这样的笃定，你便少了很多的内耗。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哈。那些你没说的话我们可以用音乐来表达，那些变幻莫测的天气

防范。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预报一下国庆假日的一个天气状况。10月1号到7号，我市大部分时间为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8摄氏度到12摄氏度之间，没有强冷空气，没有强降雨，持续性的雾霾等高影响天气，总的来说特别适宜大家进行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号后半夜到3号早晨会有一点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能见度会有一点转差。3号的傍晚到夜间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今天世界心脏日，我们要和大家以一颗安定的心听见人间的回响，试试看，要再一次为自己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向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18: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带

能放下就尽可能的放下吧。同意，首先同意你的观点哈，但是我们再深入聊一层，就是放下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容易。人的情绪可以说，如果我想要稳定的话，真的是每个人都很向往，但是我们

期待里，不要向外去求证认可，不在一些比较跟怀疑里面反复的内耗，就稳住自己，稳住自己内心的节奏，好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噩耗，相信很多

0: 自己的追求。
1: 一鸣老师的爱人雷雷老师，父亲是作曲大师雷振邦。雷雷同样深耕影视剧领域，写出了无数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时代旋律。他和刘欢的第一次合作是为便衣警察创作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仅凭一盘核带就认定这个好声音。
2: 1987年，我那时候还在长影，然后这个歌呢是写了三稿。

0: 刘欢演唱的那个我还真是很喜欢的，确实太全面了。像蕾蕾说的，他能够很好的驾驭各种风格，
1: 他人生就融化在音乐当中，他完全是一个整体。他对于音乐的理解，对于文化的理解，那是非常深刻的。他的演唱的表现吧，因为他自己作词作曲，所以他肯定会超越一般单纯的歌唱者。我们和刘欢这些合作会深深地留在我们心灵深处，真的永远不会忘。
2: 弯弯的月亮。

0: 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
1: 嗯，
0: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

0: 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0: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

0: 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疲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

0: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这首歌一响起，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那个电影《卡萨布兰卡》。其实这并不是《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而是一位叫做 Bertie Higgins， 他在看完电影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情歌，其实就是为了追忆电影当中那段很动人的爱情。所以你会听到这个质感是什么？

这首歌受到了很多听众的喜爱，我们在听他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这是谁的歌，怎么这么好听，是不是还很契合今天此刻的这个状况啊？这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在现在的16:16，随着冬季没来啊，随着秋季的到来，而且马上快到深秋了，是不是？好像我们的白昼也是越来越短了，每天我们看到日落的时间都会逐渐的提前，这样特别有感受，因为每一次在5点钟下播的时候，就感觉夏天呢下播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但是到了冬天下播的时候，有时候就已经快天黑了哈。就你会对日落晨昏的变化有一个很清晰的记忆，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用色彩打开你的秋日之旅。刚才你在听这首墨菲定律的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颜色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它会像什么落日橘，或者说黄昏橙，要在前面加一些定律就对了，因为它用的是那种圆舞曲的拍子嘛，所以特别是。最后他1234等等我们跳起舞，你就好像会觉得是在日落之下，甚至是有点爱乐之城的那个时刻，你跟自己想要跳舞的那个人，就是不管不顾身边的一切，我们总之不管堵车，也不管今天工作怎么样，我此时此刻就是要跳舞。这也是来自墨菲定律他们的一个很厉害的优势，他们好像能够瞬间把你拽入他们的音乐世界里，用上合成器流行的一些方式，或者说是一些你看他们中间键盘的那一段就是很有电影感，所以在今年他们出的这张私人电影院的专辑真的强烈种草给你，不知道在年底会不会进入我们榜单的什么专辑评选哈，反正我会投他们一票了。好了，我们换一个风格，我们再来听一下比较电子风的，这是来自 Dunn Sonic Mind。

这是来自邓婕的作品啊，其实呢他讲的就是一个电光的那种状态，而且特别巧的是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 Blue Night 蓝夜的，所以你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到是即将要落日的蓝调时刻，我会觉得这也是在北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颜色啊，特别是在六七点的时候，如果今天天气还比较晴朗的话，那个蓝调时刻是会甚至会让你看到金星伴月的情况。我都记得我好像拍了一张照片，待会儿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说说邓婕啊，她是谁，很年轻，96年出生，也是四川人，然后她自己本来也是一个全能的唱作人再加上音乐制作人，毕业是在四川师范大学，后来她在19年的时候登上了在当时非常火的这就是原创，所以你听到她的音乐是非常有个人风格的，虽然说没有拿下特别好的成绩，但是也是从那之后就走进了大家的视野。2021年她发行了首张专辑Open Then 啊，就拿下了当时 HMA 年度最佳 R&B 专辑。同样，他也是业内很抢手的一位幕后制作人。他又为齐亚、袁娅维、为孙盛希、为周笔畅、为苏诗丁很多很多歌手都写歌，比如说像袁娅维的专辑《月亮失眠了》里面就有他的创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2: 音乐种草家，
1: 解锁北京上空
3: 最年轻、
4: 最会玩
1: 音乐生活指南，
5: 爆款歌单、
1: 演出现场、
2: 看店打卡，
5: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5: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5: Are you ready?
6: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 Taylor 这首 Red 了？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用色彩打开你的秋日之旅，这首歌真的太适合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出自专辑同名的专辑 Red， 而且在这首歌里面，它就有一句说的是我们这个爱啊，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虽然绚烂，但是它也很快就要凋零，而且它会用不同的颜色去比喻跟一个人谈恋爱时候的心情，比如说悲伤就会是 blue， 然后可能你又是有一点 dark gray， 就是那种黑暗一点的状态哈。所以我们在2026年的今天来听到他在2012年当时其实第一次发行的这支 Red， 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啊。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个人生经历和人生状态呢，跟那个时候又好像从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女孩，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女人的状态了，非常的独立，非常的酷飒哈。好，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找到音乐种草家，可以来跟柯涵互动一下。在这个秋天，你用什么样的颜色打开了你的秋日之旅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大摄影师了，发送了草原啊，发送了柿子，还发送了什么银杏，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儿。非常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互相看一看。还有这位7443，他说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这地方叫什么？戏楼胡同。

这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厨房星辰与爱。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看到这句话，然后这句话其实就是来自这首歌。而董亚千他很擅长的事情呢，就是会把 blues 把爵士把小号的很多特别是铜管乐会融入在摇滚，所以你前面听起来会觉得还挺轻的，但是到最后他甚至给你用上了失真的吉他，是一种情绪慢慢在堆积的状态，编曲也是非常的特别。那本次在10月6号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真的买到这天票的朋友们真太幸运了。什么时候上一次在北京看万青是什么时候，你们告诉我，真的太久太久没有看到他们了。出道这么多年啊，一共就发了2张专辑，所以现场大概会唱哪些歌，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想象得到了。当然如果你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话，抓紧时间啊，打开大麦，打开猫眼，去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10月6号，也许你就会在现场听到刚才这首歌。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今天其实是借着用色彩打开你的秋日之旅这个话题，看到大家很多手机里的照片啊，这都是小秘密，都被我发现了好了，然后顺便来种草一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因为你在秋日去到大运河音乐节，你会看到来自内蒙古的草皮绿色的，为了它还精心养护喷水呢上次我去摔屁墩儿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时间的礼物》，我是鲸鱼。
2: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1: 你看秋天一到啊，咱中国人的礼物清单还有聚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大闸蟹。
2: 哎，还真的是啊。
1: 嗯，秋风起，蟹脚痒，这是属于咱秋天独一份的时令馈赠。所以，不管是家庭团圆家宴，还是说商务宴请答谢，或者走亲访友，咱们准备一份拿得出手、品质靠谱的蟹礼，总是能够想要把自己的心意传递到位的。
2: 是的。很多朋友买大闸蟹会纠结，送礼想要体面方便呢，选蟹卡；自家聚餐呢，又希望直接收到鲜活的大闸蟹。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各位两种选择：蟹卡、活蟹的礼盒，全部都可以买。同时，大家也会担心死蟹呀，或者是缺斤短两呀。那么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我们给各位好好的来聊一聊深耕行业20年的高端阳澄湖大闸蟹的连锁品牌蟹满堂。所以，如果今天各位想拿到我们节目的专属特惠的话，请记住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进群到群里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啊。
1: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蟹满堂这个品牌吧，它是2007年成立的，整整已经20年了，深耕阳澄湖大闸蟹产业，推出了2026第19季全新的产品线。那同时呢，这个品牌也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手握了10余项行业权威荣誉资质。他们在全国，更重要的是，你看，大家很多人去买这种线上的蟹卡，会发现说，哦，我好像出了问题，不知道找谁去。
2: 对，
1: 但是呢，蟹满堂在全国有200多家直营专卖店和服务网点，覆盖了全国75座重点城市，同时呢，还有6大区域的服务枢纽，甚至在部分地区，特别咱北京，甚至你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专卖店。2小时内就可以实现同城急速配送，
2: 厉害了！北京也有线下门店，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万家超市以及北京福迪各大会员店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保留的只是青背、白肚以及金爪、黄毛的优质湖蟹，只为送到各位手里都是精挑细选留下来的好蟹啊！
1: 这些全部都是金牌挑蟹师以黄金比例标准人工筛选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啊，好蟹源头是根本，蟹满堂在苏州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拥有合计1800亩的自由养殖基地，其中有500亩是示范养殖区，还有1300亩的高标准养殖区，所以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直供、源头可控。为什么大家说吃螃蟹一定要去吃阳澄湖的呢？因为阳澄湖啊，这个湖底是有独特的沙质土壤的，水质常年。

0: 价格还可以再减100。
1: 嗯，当然呢，我们知道买到好蟹，选蟹称重发货，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首先呢，就说称重，这个是最容易被做手脚的，我们都知道啊。嗯、行业里面呢是普遍存在着这个绳子增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还有带水称重，
1: 就很有意思。比如说你买个3斤蟹，然后一发现绳子就占了半斤，嗯、是吧？
0: 但是蟹满堂呢是严格执行净蟹称重标准的、
1: 哎，
0: 也就是捆蟹的这个香草绳的净重严格控制在5克以内。
1: 嗯，
0: 包括称重的时候，其实是要剔除掉这个绳重的，只核算螃蟹本体的净重、
1: 哦。太好了、啊，
0: 所以给大家的这个礼盒礼卡的标注规格，全部都是螃蟹裸蟹的净重，不含绳不含水、
1: 哎，
0: 双重称重检测。第一道呢，就是出湖的时候先出称一下，哎，这个螃蟹大概多少？那再进入到这个6000平米的配载中心以后呢，流水线电子秤去复称复核，每一只螃蟹都是独立过称的，低于规格净重标准的直接淘汰，绝对不会进入到这个包装发货的环节的。
1: 哎，
0: 所以您收到的话，如果不放心，你也可以再自己称称看。
1: 哎，是的，在溯源方面呢，每一只大闸蟹呢都佩戴着官方的防伪蟹扣，一蟹一扣，扫码呢即可追溯到从养殖、捕捞到发货的全流程，正品呢可以溯源。品牌拥有6000平米的刚才你说到的高标准的配载中心，3条智能化的打包流水线，单日最高发货可以达到30000单，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就不用担心，好多人就是买了，比如说其他品牌的，发现哎我要预约了，
1: 哎
0: 我想要吃了，发现啊约不到啊。那这次给大家专业加厚保温泡沫箱，同时还搭配了冰瓶，活蟹的宅配礼盒呢直接就配齐了，你不用再想着今天我要蒸螃蟹了，我得先去买点蟹醋，我再买点紫苏，
1: 完全都有。
0: 姜茶全套的品蟹工具，开箱就能品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嗯、
0: 而且全部走的都是顺丰、京东的生鲜冷链航空专线，所以大家打开了以后呢，也会有一个售后的212保障机制。具体是什么呢、嗯、就是活蟹开箱验收，客服2个小时就会响应，12个小时标准赔付。如果你收到死蟹或者缺斤少两，或者说膏黄不饱满，你凭借照片就可以直接启动赔付，所以绝对不会让您吃亏的。
1: 是的，想要享受这一份高品质蟹礼的听友呢，再提醒大家一次，请微信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进群，回复关键词进群2个字，群内去领取一下专属的100元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再立减100元哈。
0: 是，那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我们就不给大家弄那么多的型号了、
1: 哎、
0: 啊，就是我们就精挑细选出来了3个最适合咱北京听友的档位，不管你是要买蟹卡送礼，还是直接买活蟹用于家宴，这3款呢大家都可以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就是原来的官方标价688型的、�它是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那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只要398元、
1: 哎、
0: 所以像家庭小聚啊、走亲戚啊、送朋友，这个是性价比的首选了。
1: 是的啊，第二款呢官方呢是1288型，公蟹呢是3.5两5只，母蟹是2.5两5只，咱们节目的专属价格呢是598元，到手10只规格升级，蟹的个头更大，去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体面大方的哈。
0: 嗯，那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比较有实力的，我就想要好货，官方的原价1888型的公蟹是4两5只，母蟹3两5只，节目的专属价只要988元，特别适合商务答谢还有重要的长辈去馈赠，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包装非常精致的礼盒礼袋。
1: 重点来了，这还不是最终价格，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呢还有一张专属的100元大额的优惠券可以去领取，操作的路径大家一定要记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节目关键词进群，进群来进入到听友的专属福利群，在群内呢领取了100元的大额优惠券，下单价格还能再减100元哈、嗯、
0: 也就是说最终到手的价格可能是只要298、
1: 哎、
0: 498888，这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呢还没有获取福利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一定要记得在群内领取专属的100元大额券，下单再减100。
1: 一份时间的礼物，藏着季节的风味，也藏着一份真诚心意。秋风渐起，正是品蟹的好时节。蟹满堂，阳澄湖大闸蟹，以蟹言蟹，遥寄相思。
0: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的专属福利通道，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领100元的专属优惠券了。不管是哪个型号，下单立减。

0: Jessica Simpson Public Affair 收听到的是娱乐装牌，北京音乐广播在5:04正式开启，跟各位的下班回家路上的陪伴。我是王维，我是 DT。
1: 我是 DT 旁边的戴毅。今天也是我们在节前的倒数第二天的工作日。
0: 你知道什么时候最开心？一个就是假期之前的倒数。对吧？总是觉得说，哎，都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尤其是后面那个假期还长的时候，
0: 哎，就是
1: 过年。国庆，都是假期相对来说最长的一段时间。
0: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相约花钱的时候，我们俩刚才啊，就在刚刚突然对上线。我们现在好像对于有些这个折叠屏很感兴趣。
1: 哎，是的，就觉得说似乎看东西、做视频，尤其是看电影、看视频的时候，觉得它更宽。然后其他的一些用处比例，王维还在教我，所以我觉得，哎呀，太好了，这个东西找到这个。找到老师了，
0: 你知道花钱别花钱得有搭子，爱好得有搭子，你知道就这种，就跟当时比如说你骑车的时候，
1: 哎对
0: 对吧，
1: 运动搭子
0: 对吧，最开始骑公路车，然后再到后来我们俩就碰折叠车的时候，就大家之前，哎，就说你说说感觉，我说说感觉，就那一刻有个伴儿特别好玩，
1: 没错，而且互相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但是当你们在共性当中找到一些不同的时候，各取所需，
0: 对，
1: 哎，
0: 而且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俩跟这探讨半天吧，人家还没发售呢，你知道吗？就是这一份，就也不是说好我就下决心了我就去，没有，我们都得等到那一天，所以之前就大家先聊了，哎，你发现他这儿有一点啥，那儿有点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的期待其实也挺有意思啊。
1: 对，所以期待大家在这个假日来临之前的时候，这两天工作好好的把一些事情呢在节前收尾，
0: 哎，好好碰一碰这个假期，你打算怎么过，他打算怎么过，你看上哪一点，他看上哪一点，就跟我们要买东西似的，我觉得这一份期待。

0: 哎，就能把它再增值膨胀，
1: 没错，
0: 慢慢生发。
1: 哎，音乐搭子们待会儿也可以跟我们聊起来，是不是？
0: 对，
1: 我们的假日安排特别的丰富。
0: 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折叠屏，各位想要得到最新的折叠屏的话，你是有机会的。去哪儿得？
2: 大运河音乐节。

Hotel 的 Liquid Dreams 回来以后，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说白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地区出现性的分散性的阵雨，没看着。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天明显那一阵有点阴了。所以相应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就是首先今天晚上的阵风会刮起来，阵风会达到6到7级，很多的地方可能会受到影响。各位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您那儿就算风没刮起来，记得要把门窗先关好。别到时候晚上咣咣咣的一下给自己吹醒了。今天晚上相应的。

0: 水。明天依旧啊，阵风六到七级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
1: 嗯，山区的温度会更低一些。当你说没见到早晨下雨，我们南边下了。
0: 哦，南边下了。
1: 亦庄那边早上起来，哎，我说今儿不是没预报有雨吗？
0: 嗯，
1: 南部地区会下了一阵分散性的阵雨。所以到明天呢，白天的时候，刚才已经预报过了最高的温度，然后晚间的温度会稍微下来很多。那估计夜间的时候气温会降到10度左右。
0: 所以就是再出门的话，真得稍微穿厚点了哈。然后我们相应也看到十一假期这些天的时候，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基本上会贯穿，比较适宜户外活动，更适合去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了。那目前来说呢，可能在2号的这个后半夜到3号的早晨会有一些小雨啊，零星的小雨。
1: 嗯，
0: 那到5号6号的时候，
1: 晴朗的天气，
0: 那不就是秋高气爽的好日子了吗？期待一下我们在现场音乐当中相聚。更多的现场的一些阵容跟声音，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来继续介绍啊。大家现在也可以去到大麦来搜索大运河音乐节，来看看这两天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构成了。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爱情星光会新歌测评，今天我发现了新的大陆，因为在那一个音乐流媒体的平台，我点开新碟上架，每次发现怎么就不更新，就那么点呢？右上角有一个，除了推荐之外，有一个全部，一点全部，哗，出来好多好棒的名字，我发现这两天真的是有一点束手束脚，所以今天在选择所有的这一个进入到全部页面的最靠前的一个庄达菲的新歌了，
2: 难道不是因为他跟大鹏和白客更关系好点吗？
1: 跟这个也有关系，这首歌曲我们更应该联系到大运会音乐节，因为这一次大鹏、白客都会出现在我们10月5号的现场，是不是？
2: 是的，所以我想说，当初我们还聊过说，如果再把庄达菲带来的话，年会不能停，这稳定三角形、稳定组合就来了。
1: 你们关系还不够铁，下次应该就是绑定的，就是大鹏，但凡因为大鹏第一次音乐节跨界，
2: 对，是吧？首秀音乐节，
1: 好多人都是自己就我必须要带着我师弟师妹来一起演出的，对吧？就都是这种捆绑式的。下一次大鹏再来的时候，你记得把那个庄达菲给绑上，然后那个过来也常来我们这儿做做客，我们就可喜欢他了。
2: 对，然后李雪琴说怎么着看不上。

0: 没有，
1: 我们单给你开一档脱口秀节目不完了吗？所以这边庄大飞呢也发了一首新歌叫做问号，在昨天9月28号的时候刚刚的上线哈。
0: 对，他专辑当中介绍并不多，但有几句话我觉得还挺实诚的，就特别的接地气。他说偶尔不那么喜欢自己的时候就会问自己一点问题，在找寻答案的过程当中也逐渐接受自己，这个很和解的一首歌。
1: 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突然发现说自己好像有一点跟原来的一些设定或者在某一个环境里面稍微有一点小挫败，然后会问自己很多问题，会有一些质疑，会有一些质问，慢慢的走出来以后发现说自己的和解过程当中心里也成长得更坚强了，那可能所有的这些能力方面都在成长，这个过程有长有短，但是希望走过去了以后都是更加快乐自洽的一些人生的向后的轨迹。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问号 Possession， 来自于庄大飞。

0: called Possession。 张飞的就是他的音乐，我觉得是先行于我看他演戏之前，然后他在音乐里边表达那种自然的状态，或者说他有自己的小个性，他有自己的小心思，他能唱出来的不是那种提前设定好的预设节奏，
1: 嗯，
0: 他有自己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变奏。我觉得就像有些人他可能在说唱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 layback 的那个节拍，你细数他可能要掐点零点几秒，
1: 零点几哈，
0: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细微，你能感受到说他自己很鲜活的一个灵活存在。
1: 我觉得张丹飞给人的感觉是懒懒，那懒懒当中的生活的气息以及生命的气质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说整个声音懒，人就是泄的，他这个状态属于特别刚刚好的状态，跟那个小性子也特别合适。
0: 我有我自己的节奏，我有我自己的小性格，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目的地明确，但是我不是着急赶路的那个，
1: 嗯，
0: 哎，
1: 跟他演戏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从演员到唱作人，你是从唱作人接触到的，等于我是从演员先知道的，
0: 哎，
1: 后来发现他唱歌，哎，蛮有意思的。
0: 你先看的他是哪个角色？
1: 就是在
0: 宴会不能停吗？
1: 宴会不能停，可能在此之前也出现过，啊，但没有像这一次感觉是女主特别明显跳出来的感觉。
0: 是，然后在这我其实觉得那个性格也挺适合他的，就是那个后边那个荔枝，长安的荔枝什么里边那个，
1: 嗯，
0: 浑身晒得黑黑的
1: 啊，演那个荔枝是庄园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庄主的感觉，
0: 对对对，嗯，我觉得反正就是他都很百搭的一个女生，让人觉得很喜欢，所以期待吧，有更多的一些作品之后，如果再来年有机会。是不是登上大运河音乐节呢？又回来以后也跟各位来继续更新一下我们这一次现场吃喝玩乐，那叫一个快乐啊！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Dido Sand in My Shoes。

吃喝玩乐了。因为最近我们在更新了说更多的一些现场的玩法之后，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咕噜噜联名的市集，这一次绝对能够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我们用顶

0: 场看看演出，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跳啊蹦了之后有点饿了，那就奔向你的市集逛一圈吧，一定是特别有收获的。
1: 没错，我那次就是咱们那个现场那什么完了那个直播那个完了以后，
0: 七点之后
1: 我闻着味儿就往后边去了。
0: 因为正好从咱们的转播车从外围区域走的话都不用经过人群，直接就可以兜到那个市区那小山坡那边，倍儿方便，
1: 真好。然后这一次呢，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市集呢，之前提到的吃喝玩乐全部都有。首先吃那个喝的咖啡饮品，甭管您是喝什么，我喝有糖的，我喝无糖的，我来杯奶茶，我来杯咖啡吧，这个现场全都给您满足。同时吃的方面来说，因为在其实户外的这些现场，来份炒饭，来个什么炒饼就不太现实。
0: 对，
1: 但是在那儿怎么能够让你吃的津津有味，然后手里边拿着其实还不占地儿，吃完了 就随手一甩完事儿了。披萨，
0: 哎，我觉得小朋友特别喜欢在户外草地上吃披萨，
1: 而且现场烤出来那个味儿太香了，
0: 太窜了。就它可能是继羊肉串之外，我觉得最吸引大家的。
1: 对，
0: 而且饱腹感也很强。
1: 而且我就是之前不是老跑各个音乐节的时候，发现说有些地儿它到晚上冷，它冷了以后呢，你说你这东西是带热乎劲儿出来的。你怎么吃身上都暖和不起来怎么办？尤其是在水旁边，晚上有可能是容易冷的，
0: 是冷的。
1: 热汤，我就这会儿就来一碗热汤，是一下你身上就暖和起来了。
0: 没错，我记得当时在也是在我们大运会音乐节闻到牛肉面味儿的时候，其实有点不敢相信。
1: 哎，
0: 但是你看到汤端出来的时候觉得太恰切了。那个时候你觉得如果说有点其他的干粮吃一吃，买点小零食再来碗面，小朋友绝对是有能够扛冻的这个能力了，
1: 真的，
0: 对吧？天黑之后没关系，继续好好穿个外套接着蹦。
1: 所以我们刚才就提到了除了披萨现场牛肉面，各位，哎，绝对那会儿是最具热乎气的。另外就是还有烤鸭串，各位，烤鸭串试一试，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这些美食全国各地的这些小吃都给各位来集中到这儿了。
0: 对，没错，吃饱了之后我们再来互动，然后拍拍照片，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刚不是说了吗，期盼一下最新的新款手机的发布哈。
1: 不，发布就变成那啥了。新款手机发布之前
0: ，
1: 嗨，反正就是有手机能抽啊。就回来以后，我们跟各位说抽奖，现场的抽奖呢，这个刚才提到有最大的就是极狐汽车的使用权了，每年我们都有，各位太帅太酷了。另外就是现场真的会抽出 iPhone 9，然后还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at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向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答一下这首歌曲，当年火成这样，或多或少都想在现场跟着他一起嗨一嗨。你别怕，就到时候你平时听什么歌，歌品就不没人管，
1: 嗯，
0: 你在那儿只要跟着他，你觉得说这调还挺有意思的，一块动一动，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节在现场能给你带来那种松弛的感觉了。
1: 对，而且我特别期待，他一定会有一些现场的说唱部分的改编呀，
0: 是
1: 跟北方的一些融合呀，
0: 也许吧，也许吧，
1: 期待一下。
0: 反正这一次也是，就是蓝老之前在全世界各地已经火到不行了。那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就是说蓝老的影响力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说在海外之前我们见过蓝老已经登上很多国际的音乐节，在英国、在美国、在澳洲全部都去巡演，然后包括还有有些其他主咖音乐人的助阵，

0: 来，对，拍的那个，
1: 结果不见了，
0: 对，那个最大的相机，最主要的相机就不见了，而且旁边是有人跟他说打招呼，一直说，哎，能不能帮我拍个合影，帮我拍合影。他其实意识到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但是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那是个小偷。
1: 海外在欧洲那边，就是他要让你帮忙，然后之后趁你不注意，然后把你东西偷走。这个不论是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法国，就这些小偷频发的地方来说，绝对是一个固定套路。所以他们本来自己是有意识的去防范的，最后还是没逃了。自己最重要，所有的摄影从出发在路上的见闻，所拍的大片。这一路工作从头到尾算是白做了，因为所有的照片都在里边都不见了。
0: 所以我特别想多问的一句，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来说，其实怎么弥补人家所谓的品牌方呢？
1: 哎，跟咱就没关系了啊！我们今天就要聊失而复得，
0: 他就没法失而复得，
1: 他就找不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我不知道啊，但是今天我们定的是你找回来了，所以我们以幸灾乐祸的方式，没有，我们以这种说
0: 美好的方式。
1: 如果幻想谁还没有说失去一段爱情，梦里边又复合了，我们就想一想那些美好。光聊丢东西那心情多沉重，
0: 太沉重了。
1: 马上要放假了，咱聊聊那点好开心的事儿。
0: 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是吧，出门的时候带好了，
1: 这几就是马上要假期更是要注意，
0: 真的千万别就是别丢了，咱争取别让它丢。

0: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看各位，有很多朋友已经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了，就是什么东西丢了，哎，你又找着了。这个丢呢，有的时候大家定义不一样。最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翻不着它，我也挺着急的，其实也就感觉它是丢了，结果最后又翻出来。你比如说香儿生第一条留言，他来的说的就是我钥匙啊，我明明放裤子兜里边就是不见了，我就以为我的钥匙丢了，
1: 嗯，
0: 过段时间发现一翻在我腰包里呢。
1: 但还行，就不是特别着急的东西，是不是？
0: 我认认真真说，我其实所有的卡、我的证件什么的，我是放在一个比这个小一圈一模一样的一个袋儿里、一个包里的。
1: 哦。
0: 然后呢，我确实是有一次把我需要用身份证拿出来以后，但是我剩下的一些这个通行证、那个通行证都在这包里边。
1: 嗯。
0: 我身份证我在，我剩下这个包我找不见在哪儿了。
1: 找了多久吧？
0: 我就说不会丢了吧？
1: 找了
0: 俩月的时间。
1: 哇、哦，那真的不够，不久了，已经不长了。哦、不短了，很久了，很久了。Sorry。
0: 对，然后到最后呢，你知道就是要真正找不着，现在还没用得上那些，你慢慢，谁知道哪天出差或者干嘛你就要用了。

0: 个事儿了，你再重新补办，挺着急的。
1: 很麻烦的。
0: 你知道最后在哪儿找着吗？
1: 嗯，
0: 咱前段时间不是大家一起拍那个什么大运河音乐节，从工位走出来跟大家分享，你想看谁？
1: 嗯，
0: 我说那天有点冷了，然后我把我那件外套找出来，翻出来
1: 就那一天天气有点凉的时候，你穿了一个厚外衣，
0: 然后正好塞在里边以后，然后放在家里边以后，再也没碰那件外套。
1: 嗯，
0: 然后等我再碰那件外套的时候，发现在那个兜里，我找的你好苦啊！
1: 这确实是我有一次跟你类似的经验，但是我就把那个把它揣到那件。放那个包里的这个画面所有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0: 是的，
1: 因为我是个小卡包，比你还要基本上你的一个这个包的一半大。
0: 哎，我那个差不多其实也是，
1: 对吧，就半个手掌那么大一个包，特别重要的证件和银行卡以及就是所有的医保卡都放一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会觉得万无一失，那地方很安全，但是你不定时候放哪个包里就找不着了，然后我找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要去补办这些证件了，而且再隔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要出门了，
0: 是，
1: 所以我想说那完了，那这事肯定就铁定要补办了，然后就又在最后那两天出门前死了心的死心塌地的把所有你曾经背过的拿过的用过的所有的包全翻了一遍之后，终于把他给遇到了。那个瞬间就是终于
0: 找到你
1: 。
0: 哎，那一刻自己什么感觉？
1: 太开心了！
0: 我认认真真摸着兜，我恨不得跳着舞就出来。
1: 没错，是那种感觉，真想唱一首颂歌给他。
0: 也就怕我媳妇知道了以后，可能要叨叨我两句，之后我就憋回去了。
1: 你说我给你省了多少事儿啊？对不对？
0: 你可不是吗？就很多时候这种失而复得的开心啊，各位好好回忆一下，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提醒。要出门了，临了了，各位提前先盘点盘点，盘算盘算自己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证件在哪儿呢？尤其是临要出门了，别随手乱放了。出了门以后，有着急的时候，集体归着一地儿以后，你也别随手乱放。出离开酒店的时候也要小心啊。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提醒的很好的话题。一步一步的走向假期，一切在倒数当中，离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越来越近。即将在10月5号的时候，大家能够听到的《奔赴少年 See to You》，一步一步。

0: 多么少年在现场也会有新的翻唱的音乐来上线，会是惊喜。但是如果关注到他们最近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话，已经确定了有一些歌曲，比如说跟维利安相关的，不知道会不会在现场出现的是那一首，又或者他们会准备很多的翻唱在现场。我们真的要抽盲盒看一看了。五号的时候跟奔赴少年 CTU 我们在现场见了，回来以后呢，也要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先说老 K， 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
1: 命中有时终须有，就这句是吧？
0: 对，
1: 别这么，你还是好好找一找，好好放一放，还是不至于找不着的。
0: 要把他这个说完，他狠狠地悠了咱一默啊！他说丢了就说明不是你的，譬如说脸。他上次哪个话题的时候也有这么幽默的一挂
1: 啊。
0: 我们从此把老 K 评为我们的幽默大师，好不好？娱乐最王牌，幽默大王牌，
1: 幽默一个 K，
0: 对，幽默老 K， 哎，真的
1: 幽默出 K，
0: 尖儿跟那个二都没有你大，好好好，
1: 对，我们就没有尖儿和二，
0: 很可爱。但其实他前半句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还在聊这事儿呢，就有些时候找不着了以后，你就觉得这证儿啊，他命里就不属于你了。
1: 对，
0: 但有些时候他但凡能回来这事儿，我们都觉得说挺险的，因为刚才我们俩好像又想到另外的这个感觉。
1: 没错，有一次我出差也是的，要先去一个城市，再去另外一个城市
0: 啊。
1: 对，比方说先到沈阳的时候，那我可能就已经买了票了，先下来了，然后站了一脚之后，准备再出发，要休息一天，再出发去那个城市，我发现哎，身份证找不着了。但是你其实并没有说有明确的说我带出去过，又或者放在哪里弄丢了，或者整个包都被偷掉了，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还是再多找几遍。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你要赶火车，所以我到了站台，先补办了一个。上这个火车的证明，
0: 临时的那种，
1: 对，临时的身份证。然后补完之后在想啊，琢磨呀，找啊，终于在边边角角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把它塞到了一个大包的一个小夹层里。
0: 越塞得越隐蔽，其实那会儿反而是觉得说塞到那是踏实的，
1: 安全的，
0: 但是容易想不起来。
1: 对，就死活没找着。但后来找到之后，当时那个开心啊，就是说火车上如果能买个彩票就买个彩票了。
0: 真的，就所以就是说塞在这些安全的地方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提示。你比如说有些时候你今天换了条裤子，你发现说你这条裤子它兜就是滑，有的裤子就是这样。
1: 对，
0: 我那回那个身份证就是我坐高铁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塞在裤兜里边，然后结果它就滑出来了。这一路上没感觉，下车到站了，到站了，请下车，拎着自己的行李。我习惯也是先摸摸身份证是不是都齐全，一摸我这儿呢，我就坐这儿也没去哪儿，
1: 哪儿也没动。
0: 基本上当时想说，那可能如果掉的话，就可能掉这个座位缝里了。高铁的那个座，各位，我提示一下，他那个垫儿其实不是那种，就是你乱拆，半天弄不下来的。他那个其实就是类似于那种魔术贴似的，有些一蹬就下来了。
1: 嗯哼，
0: 不行找乘务员啊，我认认真真的那个东西，我看不着，但是我那坐垫一掀起来，就在那个缝儿跟那卡着呢。
1: 太蠢了，这要不是你把那个垫儿掀起来，都看不见。
0: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也没去别的地儿，它这儿能掉那儿。
1: 对，还好你还没有多次去卫生间，要不然你可能就会以为自己丢在卫生间里了。
0: 那卫生间一眼就能看到所有的地方，
1: 是
0: 你回头不可能看不见，
1: 是
0: 对吧？所以各位小心啊，坐高铁的话，如果就是你那兜滑出去的话，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甭着急，先找乘务员，下车之前先摸摸兜，好吧？我们俩怎么那么远都容易丢这儿？丢这二人组给各位带来一首 Beat It，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2: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3: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3: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是带来一首 Scream， 收听到的是娱乐总排，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收听到的就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直播当中，在周二的晚间，我是王威，我是 DT，
1: 下班快乐，我是戴
0: 一，然后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共同设定的一个话题，真的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能接起来很多的一些发散跟回忆了。先说你丢过什么东西，后来又找回来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都是那些什么随身的证件啊、财务啊之类的，我们也再读两条吧。但其实慢慢发现的时候，慢慢发散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还蛮有意思的。先来说，我看到最近的一条，有朋友提到的那一个手表呢，刚才咱俩说了一下 ，Percy Paddy 说自己的水果手表丢到别人车里了，但是不记得了。哎，我还不着急找，为什么呢？
1: 丢在别人车里接送了吗？
0: 我不着急，因为谁捡到也没用。

0: 块钱，
1: 是
0: 不着急，一点都不着急，我还是买个新的吧。然后
1: 所以心态有点相似，就是当我先以为它可能会丢了的时候，我也会在某鱼上先看看，或者某宝上先看看，先看看有没有同款，就先给自己、
0: 啊、是吗、啊、
1: 就是先给自己看看有没有一个定心丸，
0: 找条后路。
1: 对，因为你会特别在意这个东西的时候，对吧，会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就会先想，因为你此时刻你不知道去哪儿找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但如果能找到的话，就暗暗跟自己说，哟，你又省了一笔钱。
0: 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现在我觉得一些设备啊，我们刚才其实提到随身证件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些现在的电子设备它的防丢啊，这些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套系统了嘛，对吧，叫查找，它大概的位置、嗯、它大概的方向你是能找着的。
1: 哎，
0: 我认认真真，就是我的那一副耳机，我的上一副、嗯、它是能够非常的精确定位到哪儿的，我已经可以说我不记得我是在哪儿丢的它、
1: 嗯、
0: 无论在北京的哪一个角落、
1: 嗯、
0: 但是我随时用这个手机，我一点查找的话，它就能显示那一个位置、
1: 嗯、
0: 那这个人上一次使用，或者说我能知道他每天上班是在哪个位置、嗯、我可以去找的、
1: 嗯、
0: 但是后来一想，耳机这种事情天天塞耳朵的，别人戴过了以后你也不想要了，
1: 对，
0: 后来就说的干脆就算了吧。但是你同样是手机啊表啊这些现在都可以，我认真的就是那个我媳妇儿的手机在小区里边丢了，丢完了以后，当时呢可能也是在一个监控死角，
1: 他怎么拿的呢、
0: 就是、上车开到一个地方以后，一开车门滑下去了，那一刻没注意，瞬间在关上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听到就走了、
1: 哦、连个声响都没听到，
0: 然后你就点查找，查找完了以后你寻着你就知道在哪儿，你一点还能有声音，叮叮叮叮声音就在屋里边，你不给都不行。
1: 还可以，就是有些朋友会习惯性开静音开震动的，
0: 在你查找的时候
1: 就
0: 不是那么回事。
1: 对对对对，明白。
0: 然后再之后现在还有那种就是防丢的那个小片片，对吧，就是类似于小定位器，你可以买，其实没多少钱，100块钱200块钱的，什么东西怕丢或者容易丢的，你给它挂上手机这个软件，一直能找着，
1: 哎，
0: 是个办法吧、
1: 嗯、对，是个办法。歪姐说跟你这丢耳机差不多，他说耳机本来都已经放弃了、嗯、结果挪床的时候在床头缝里边发现了，
0: 你看看。
1: 那你耳机如果说平常没有在床边听歌的习惯的话，可能也就不会说觉得好像不好找，按理说有的应该先翻一翻。
0: 现在无线耳机最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做的太舒适了，你戴上了以后你会忘了它的存在。对吧，就尤其我用的这一款无线耳机的话，你戴 Artemis

0: Katy Perry 带来的 Part Me。 回来以后我们先看到雪孩子这边说，我有一次手机掉车里边什么位置就根本看不见，但是那会儿手机导航开着的，你一路就听特别小的那个声，导航的声音，前方左转，然后后来跑到那个 4S 店拿出来的，在后座那个座椅坐垫的下边伸手根本够不着。
1: 哦，这个真还感谢声音音量，要不然你真的可能找不到。
0: 对，
1: 很难。
0: 你知道这个时候第一反应干嘛吗？放弃去自己的目的地，
1: 先停下来是吧？
0: 他才会一直叮叮提示你，到家了以后你一抵达目的地没声了，找不着了，
1: 不能按这个目的地走，没错。
0: 对对对啊，
1: 用户7758说，前段时间找医保卡怎么也找不到了，索性就补了一张，这属于手快的勤快的，还没等补的拿回来呢，另外一个找到了，就在包包里。
0: 这拿着俩怎么办？
1: 那个旧的肯定就过期
0: 了。真假医保卡啊，李逵还是李鬼，对吧？就这种情况就不能用了，是吧？就好多时候第二人不能用了，到时候千万别弄混了就行了。这边还有战神这边提到的时候，我们就说发散了一下，他说：“哎呦，大学那会儿用 CD 听歌，后来用 MP3， 中间有两三年觉得华语乐坛没有什么好歌，几乎没有再听了。后来大概在2013年、14年左右吧，买了一副新的森海的头戴式耳机，燃起了我的听歌热情。”这个就属于我原来失去的热情失而复得了，
1: 哎，这挺好的。
0: 失去这样的一种热情失而复得，那有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设备而已。2013年、2014年买了个 PX100， 那会儿基本上最流行的，各位你能看到的，差不多零几年那会儿开始的就是 PX100、PX200， 轻便，音质也不错，而且就这种复古的感觉戴上以后倍儿帅。我觉得就现在来说，不是带耳机线的那个耳机又重新回潮了嘛？
1: 对，有个复古回潮，
0: 带个它以后肯定也挺帅的。
1: 我那会儿认认真真被刘笑哥推荐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耳机。
0: 那会儿流行就是 PX100 火了以后，然后出的 PX200。
1: 没错，就是又便宜又好用，在办公室的这个台式机里边来听歌的还原的状态是最好的。
0: 对，
1: 就如果你不是非要听一些特别标志性的音乐风格的话，流行音乐它是最中规中矩的，听到耳朵里边没有什么差别。
0: 我当时基本上2008年左右入了一个以后。后用了后边有两三年，一直它就没变过，太舒服了啊！所以就找回自己曾经的听歌回忆，找回自己的记忆，也算是一种失而复得。我包括有一些朋友好久不联系的，突然再一次大家再重新热络起来那一刻的时候，相信这种失而复得都会让你觉得无比的快乐。所有的这些感受，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先听到一首歌 The Wanted Glad You Came。

0: 打开文艺日历，今天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准备了几天的那些关于电影啊电视剧啊，我觉得都是一种复古回潮，其实找回的都是当年的一些熟悉的记忆。我先报一下这几个名字啊，之前提的狼人，一个新的电影的预告，然后傲慢与偏见，我不知道各位看过几版了，好几版了都有，再之后电锯惊魂，你想拍过十部之后要续上。今天我们先来聊第一个吧。
1: 好，
0: 我们先提到狼人新的一个电影的预告。
1: 这次看到说亚伦泰勒、约翰逊还有莉莉罗斯、德普、威廉达福啊，一系列的很知名的名、演员的名字，
0: 熟人都是哈，
1: 但共同主演。可是我看了眼预告片的时候，我一个也看不出来，就是毁容毁的是毁容级别的一个拍摄和这样的一个化妆造型，
0: 他画的都像是可怜的东西，就是那个电影里边那范儿，只不过再给你加上黑白的暗色调。
1: 是的，脏兮兮，然后同时有很多非常丑陋的面孔，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中世纪的感觉，那种苦日子的状态下，确实看不太出来了，
0: 特像话剧舞台上故意把谁画成老头老太太，用一种极其强的沟壑的那种眼线笔，然后给你画的可浓。
1: 对
0: 啊，再加上那种胶片黑白的质感之后，光影太过强烈，可能就看不出来谁是谁。不管怎么样，就这是一种新的恐怖片的所谓的半纪实的那种风格，它有点像又回到了，只不过是高清版的当年《吸血惊情400年》最开始的那一段，就是一些小的画面叠加，然后那会儿妆化的也不好，然后你就看着那个东西它那么瘆得慌，它用这种方式，然后带你进入到一个我觉得更像真实的。就反正吸血鬼啊狼人差不多 Transylvania 什么那一代的东西的感觉，尤其是这老几位，他本来 Aaron Taylor Johnson 就是亚伦泰勒约翰逊还好，他没演过这种太过恐怖的，海扁王起来以后慢慢演成肌肉男，到漫威宇宙他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就跟人猿泰山似的，就他还没有太恐怖的，但后边这几位其实长得都让人觉得说容易跟一些惊悚片挂上钩。Lily Rose Depp 看着就有点气血不足，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脸煞白煞白的，
0: 他就更容易演这个角色。威廉达福不用说了，什么可怜东西啊，包括之前的很多，从绿魔开始，我觉得他面相就有一点说让人觉得有点狰狞，笑起来的时候、
1: 是
0: 放在一起营造这种恐怖氛围很合适。
1: 所以这个整个电影的氛围也是去讲民不聊生、怪力乱神，然后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变身成为野兽。其实狼人的故事我觉得早些年还是很好看的、尤其狼人跟吸血鬼在一起就是绝配。
0: 这就要说到一个新的电影怎么能撬动我们丢失了很久的回忆了。就说实话，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过什么吸血鬼、狼人这系列的片了。前段时间因为又重新看了一遍《金刚狼死侍》，里边出现了那个谁，刀锋战士 Blade， 然后后来我又重新回去把《刀锋战士》第一部看了一遍之后，唤起了我小时候对于所有那会儿痴迷吸血鬼、狼人那些电影的回忆了。
1: 对，
0: 你印象当中有没有记忆深刻的一些角色，就狼人、吸血鬼相关的或者哪个电影片段之类的？
1: 是不是《惊情四百年》当中的时候最早的那最帅那俩人同时一起出现吧？让我想想，
0: Gary Oldman， 没有，但是那加里奥德曼那会儿就画的已经像老头了，
1: 就对，太老的不是，就中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最帅气的两个人。
0: 不是，你说的不是惊情四百，你说的是那个夜访吸血鬼。
1: 夜访吸血鬼，没错，就是两个最帅的，
0: 他不帅，
1: 顶级的
0: 那里边就是
1: 美。但是也是脸色惨白的那
0: 种。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
1: 对，他们两个人应该最年轻的时候去出演的这样的一系列电影。然后包括后来就是我忘了，应该是电视剧系列的了，就是吸血鬼的吸血鬼日记。
0: 吸血鬼日记，
1: 对，那应该是我对于吸血鬼日记或者吸血鬼系列的一个最开始的印象，也是非常美的。
0: 吸血鬼先开了头，再之后呢一系列的就是那个带狼人开始起来的，就是什么 Underworld、叫什么暗黑什么什么世界，反正那个有一系列，然后再之后什么 Twilight，
1: 对，
0: 是吧，
1: 没错，
0: 那个
1: 暮光之城，
0: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跟狼人相关，范海辛，
1: 对，范海辛，对，那也
0: 是
1: 我很喜欢的，对，
0: 小时候看的没完没了的，各位
1: 狼人猎人，
0: 就是期待一下吧，新的狼人单拍出来以后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故事线，大家也可以借着这一系列的回忆，您小时候看的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运通达，北汽吉普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吉普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个日记里面曾经用过，就我看见的啊，有两首 The Free 的歌，当年可好用了，而且就这样的歌曲，它钢琴摇滚带点浪漫，有些时候带点伤感，特别适合中间，因为它其实核心还是爱情故事嘛。
1: 没错，展现一下男主或者女主美好的身体的部分，
0: 帅气又忧郁的那一刻。
1: 对，
0: 哎，突然出现个什么事儿，自己在那儿洗澡，然后想说，哎，这一段感情关系，他给你铺上这一段的时候，你当时觉得，帅，他不值得。

0: 觉得他帅，他
1: 就
0: 是吧，
1: 很白净，
0: 对，挺白净，
1: 挺白净，
0: 长得比隔壁姑娘漂亮那种，你知道吗？回来以后呢，我也跟各位借着这个回忆，其实大家又能想到很多。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失而复得那些找回来了自己的物件，那些电子产品。曾经的回忆，对于音乐的喜欢，都欢迎各位到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先来看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了，这边2026纯粹古典又来了。
1: 是的，这是一个现象级的乐团，会重返北京，在10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指挥大师提奥多·库伦奇斯将会携亲兵音乐永恒乐团，连续第4年亮相国家大剧院的金秋交响盛宴。2026纯粹古典是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将会奏响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的音乐会，也会为乐迷和观众们带来极具深度和感染力的非凡体验，期待大家到现场一起去好好聆听。
0: 嗯，同时大家要继续关注到这个假期可以去台湖来听一点不一样的古典乐了。9月25号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要带来70余场的演出跟活动呢。从摇滚遇见交响开幕，再到咖啡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再到草坪音乐会，还有花海音乐会，以及音乐开放日，还有首都交响乐体验馆的特别活动，以 Z 时代的古典来打开古典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最后在舞动的交响当中惬意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来台湖遇见不一样的古典，更多详情关注到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购票请搜索 Liveverse 音宇宙或者大麦小程序。

0: 这些回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到底有哪些失而复得的记忆当中，还有失而复得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很多一些经典的影片，跟怪物相关的，什么狼人吸血鬼。有朋友提小儿动画片，突然就想起来了，他的吸血鬼启蒙来自于 CCI 吃麻辣烫，吸血鬼启蒙教育，大 Q 了，怪鸭历险记。就那只奇奇怪怪的鸭子，那只飞天鸭，然后它是那个 Dracula 的变体。
1: 嗯，就是有那个感觉是像穿着那个非常绅士的衣服，还带、那个、
0: 德古拉公爵嘛。
1: 对，德古拉公爵，没错。嗯，然后看到这边这个战神之说也说，那些年用的 MP3 开始用杂牌子，后来大牌子 Nano， 满满的回忆，这是失而复得找回来的吗？
0: 真的，就小时候再把它翻出来以后，你发现估计还能用。现在也挺流行的，就是大家把这一系列再翻出来。
1: 好极简啊，感觉像个芯片一样，乖乖的躺在手上。
0: 我除了第一代，还是我代代都有。我基本上就是每一代 Nano 肯定都是有的时候，到这一代的时候，那会儿反而觉得没什么爽那个质感了，因为它太小了。
1: 对，
0: 它当时设计就是能别在那个什么上面，我的是个橙色的，就能夹在自己的包上，说带着就走了。
1: 对吧，
0: 倍儿爽，还能听广播。
1: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再复古回潮的话，除了能听之外，确实能当做一个时尚的一个挂件或者一个装饰品。
0: 对，那会儿要的就是随便别哪儿，夹领子上就完事儿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了啊。然后之后从这以后，后边又开始做大了，下一代就是那这样的了。
1: 对，后代
0: 又开始变大，
1: 越来越大，之后大到快跟一个手机差不多大
0: 了。我再给你做小啊。回来以后，就还有其他朋友这边留言说，找那个啥的，找车的，家里有个动物园。不得不说我之前找车的经历了，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新能源车呢，纯油的这个车的科技水平相对来说有点低啊。停到了朝阳大悦城，自己记得停 B2 了，然后就找不着了，找保安也找不到，这也没有找车系统，因为现在就好多地方它有找车系统，一输车牌号它就告诉你在哪儿嘛。
1: 对，
0: 没有找车系统，我和物业的人一起，我都快崩溃
1: 太大了，地下停车场实在是太大了。
0: 那最后怎么找着的呢？发现它停在了 B3
1: 我估计可能真的等所有的车都快走差不多了， B2 已经一览无余的时候，你只能琢磨琢磨了。
0: 你停过朝阳大悦城吗？我想请问。
1: 我停过，但是我没有离谱到这个
0: 程度。我告诉你，朝阳大悦城那个地方是做不到一览无余的。
1: 哦，就跟
0: 朝阳大悦城是看不到边界的。汇聚那一块吧，因为它
1: 是
0: 一个回弯，你能看见说这一块到那儿是个头，你基本上两三百米你能看到前面的头。
1: OK，
0: 朝阳大悦城是这头拉到那头的时候，你有可能是看不见尽头的。他说这个为什么我看着那么那啥
1: 眼熟？
0: 我第一次有一次跟一女生出去约会，第一次约会
1: 啊，第一次好，
0: 本身有一些紧张，车停了，压根儿没记停的是哪个号，我能不记得车停在哪儿吗？第一次停朝阳大悦城，不知道它的厉害，就是我原来我都记得说这儿往这儿走。走到这头左拐，走个100-200米，再右拐就到了。
1: 对啊，
0: 我就左右拐，右拐走拐，哎，等会儿再吃完饭下来找不着。

0: 我自己给自己稍微提了个醒，我说既然我已经来来回回按我原来路数走了三遍了，我还找不着，我可以考虑再另外一层再看看，果然按照这个路数找着了。所以我每次停车就是我从哪个电梯上去的，我还从哪个电梯回来。这样的话我就是最能够便捷的找到
1: 的。
0: 就你不要说指望说，哎，我从一层之后我回到那个 P2P3， 别，你还是从哪个电梯上去的，你大不了从哪个电梯再回来。
1: 就是它跟 P2P3 还是得记住，
0: 对，
1: 因为你进了电梯很多时候，哎，我停的是 P 几来着，这还是费劲，就还是这个，我觉得是 P2 吧，找完了发现在 P3，
0: 实在不行再拍一下车前面那个
1: 最
0: 画好的线，对吧，画个位置，
1: 找不着
0: 那
1: 不要了，一般不都说找不着一个月以后再买个新的吗？
0: 可能会上新闻，真的可能会上新闻。
1: 这个对，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一会儿吧，再听首歌以后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太着笑了，就大家慢慢的，我觉得一回忆都是挺着笑的一件事。

0: 不论是买自己的车找不着买辆新的，还是回到
1: 有当年有段时间自行车也丢过。
0: 你要聊这个的话，那没头了。我告诉你，给你讲讲啊。
1: 留着攒着，我们把交通工具丢了又失而复得这事儿，攒成单独一期话。
0: 我一只手数得过来吗？这交通工具，我觉得咱就聊丢自行车这事儿，能聊两期。
1: 好嘞，我们节后约起来。
0: 那是一个很独特的年代，现在也是啊。就现在不是说那个大家那个骑，尤其是咱折叠自行车的，折叠自行车用什么锁锁比较这个安全呢？网上的回答是什么？最安全的，
1: 别骑车，
0: 用眼神锁。怎么叫用眼神锁呢？一直盯着，一直盯，你不能离开你的视线，不然你就发现我又把车卖了。哎呦，总之就是今天聊的这些，我觉得也唤起大家肯定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回忆。曾经丢到那些快乐，其实在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要是最好的，而且快乐有很多的承载方式。是失而复得的一些自己的可能财物，可能是曾经那些喜欢的歌曲，可能是像战神说的自己对于音乐的那一份热爱，而去年在大运河音乐节给你留下的那些美好的回忆跟印象，今年是不是还可以在绿心森林公园再一次给你找回来、那些失而复得的快乐。再一次10月5号6号的时候我们在现场见，也欢迎各位随时到大麦来搜索大运河音乐节，这一次继续在现场我们音乐当中见出来哈。
1: 真的，我们5号青春场6号摇滚专场等待大家。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跟各位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草坪花海望月听风，金秋时节在台湖聆听 Z 时代的交响，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

在人们的印象中，聆听古典音乐都是在音乐厅正襟危坐，连要不要鼓掌、什么时候鼓掌都有很严格的讲究。如果我告诉你，古典音乐也可以沉浸式体验，还能跨界互动，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呢？如果你对这样的体验感到好奇，或者希望在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体会古典音乐的魅力，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场活动。即日起到10月6号，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在首都交响乐体验馆推出音乐会家双节。

在前两天的活动中，观众已经率先感受到古典乐与古典名画的跨界互动。梵高《星月夜》的漩涡云纹将化作流动的金色与古蓝色粒子，星月随音乐的强弱明灭，画面伴随德彪西月光大海片段不断变化，观众可以滑动指尖形成新的星空漩涡，也可以双击画面走进一颗由无数粒子构成的星星。

动现场的通感实验室，邀请观众蒙眼聆听音乐，用画笔记录声音带来的色彩、线条与想象。在国庆假期期间，还将设计小小指挥家活动，孩子们的双手在科技的配合下仿佛有了魔力，莫奈睡莲中的水面将化作千万颗波光粒子，轻触画面可以激起层层涟漪，滑动水面可以看见下层粒子翻涌，双指旋转则会形成水中漩涡。画面将配合拉威尔《波莱罗舞曲》及《圣桑动物狂欢节》选段，让孩子们在声音与光影中认识不同乐器和音乐形象。10月3号、4号，现场还有手作徽章和乐器造型精油皂制作活动。现场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可以选择音乐家、乐器或音乐节元素，在触摸屏上设计专属图案，把对音乐的想象制作成一份可以带回家的纪念。10月5号至6号，走进首都交响乐体验馆，还可以了解中国交响乐史、世界交响乐史及北京交响乐团大事记，认识交响乐团的乐器组成、制作工艺、基础乐理与文化故事。

馆内互动项目结合 VR、体感互动、投影等数字技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舞台与演出。观众可以体验站上指挥台、挥动指挥棒的乐趣，也可以静静聆听交响乐经典曲目，欣赏音乐会影像，在互动体验中发现交响乐的更多细节。听到这里，相信很多家长都已经心动不已了。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音乐会加双节嘉年华活动，即日起到10月6号，每天都有精彩活动。您可以关注北京交响乐团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祝大家假期快乐，玩得开心。

0: 和音乐节，
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0: 绿心森林公园，
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我们一起
5: 去登陆。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7: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8: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7: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8: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9: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首大张伟的《我脑海中的橡皮擦》来自于大张伟200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这其中呢，大张伟将他的成长过程里边的流行完整复述了一下，在讲求韵律的原汁原味的同时，大张伟还运用中国式去解读了一下年轻人横冲直撞时的表达方式，那就是无厘头、又翻玩，还有酷搜，去表达整张专辑的复古、有趣、集体独立的一种基调了。在《让我坠入爱的漩涡》当中，大张伟将自然变夸张，柔声转向呐喊。这首歌曲呢，散发的不是一种清新，胜似清澈的纯粹。在歌曲当中呢，感情像是荡漾在水面上的月光，有一种温暖而且缠绵、委婉却孤独的感受。奋斗则跨越20世纪70年代，它是一个激昂的旋律了，朗朗上口，是一首80后的青春励志主打歌。这首歌呢，也是大张伟送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张伟也是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去鼓励年轻人奋力拼搏，抒发了80后的青春朝气，以及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候那种不畏艰险的勇气和付出。

万芳他往月亮走，收录于我们不要伤心了这张专辑当中。虽然改编自爱尔兰的传统民歌，但是姚若龙呢，他的填词简直就是好像为了而今的万芳量身打造的。作为一位从过往的黄金时代沉淀下来的歌手，那他已经是生活得很自我了，因此呢也就更加的忘我。专辑同名歌曲我们不要伤心了，灵感来自一场告别之后朋友随口叹出的一句感慨，不必逼迫自己立刻痊愈，好好感受过后再轻装前行吧，我们不要伤心了。

万方现在正在开巡演，十月份呢也会在西安、深圳、杭州等陆续开唱。巡演的名字呢就是听歌的眼睛，唱歌的人。不过既然叫做音乐会，应该不只是唱，整场下来呢音乐性会非常的好。来回顾一首伍佰为他写的《不确定》，收录于他2002年的专辑《相爱的运气》当中。万方的《不确定》以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也捕捉了秋天当中的这种微妙的不安和内心的波动。在这个季节，树叶随着风也渐渐要飘落，仿佛心中思绪也会随之吹散。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到聊天室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全网的社交媒体，微博、抖音、小红书视频号，都可以来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更多我的相关动态了。那么好，既然是入秋了，这入秋之后天气呢已经不怎么炎热了，秋高气爽已经成为了主旋律。那首先要来听一下带着清爽的歌，这是 Libby 他在2022年推出的单曲《拥过你的风》。

这是带着治愈的励志作品，是程环2023年2月份推出的单曲《我会等》。很喜欢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相信美梦如你，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美好的爱情和辉煌的未来，都在平时的坚持当中。”

2001年的9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他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他们三个呢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她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余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翻唱自 Ben E. King 的 Stand By Me。

0: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yay!
1: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了。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听他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9月29号周二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恭候大家多时。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听歌吧。上半时段 A 面我为大家安排了 Sony Fodera Big Hill Say Something， All you gotta do is say something. 王力宏 Julia Love。

0: 君云和，
1: 一片片白茫茫阳软的云河，
0: 张靓颖爱的箴言，
1: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
0: 罗大佑青春舞曲，
2: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0: 陈楚生未来的主人翁，
3: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意义，
0: 就听好歌不听话。首先带来的是上个月的新歌 Say Something， 这是来自英国的歌手 Becky Hill 和澳大利亚籍在英国的电子制作人 Sony Fodera 联手打造。

王力宏朱莉亚，这个现场的版本是来自2006年王力宏盖世英雄 Live Concert 演唱会全记录，当时呢是他出道十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啊。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心灵之约，原唱邓妙华，是由谭健常小轩夫妇创作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版本是2004年男孩女孩三里屯音乐之酒吧歌手合集当中欣欣和张玲的翻唱《心灵之约》。

录在1978年。说到这首歌，最早1974年刘在电影当中是珍妮演唱，那么最早发行唱片的是黄莺莺，邓丽君是重新翻唱的版本，那这个版本的影响是最广的。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歌曲邓丽君也翻唱过，那么首唱是1982年的，在2018年一代芳华。

罗大佑《青春舞曲》收录在1983年《未来的主人翁》专辑当中。接着下来，我们要来听陈楚生在去年《歌手2025》第六期当中翻唱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29号周二的晚上所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见。

欢迎回来，请我的听众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周二的晚上所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没错，那接下来呢是 B 面时刻，我们将听到萧敬腾、单依纯《驿动的心》。

0: 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1: 飞向
0: 姜育恒，戒烟如你。
2: 难舍难留难诉说，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是2023年央视中秋晚会上面萧敬腾和单依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

姐妹《维多利亚的秘密》这首歌，陈振川作词，曹格作曲，是阿妹当时加盟 EMI 第一张普通话专辑，而且是大获成功的一张专辑。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2013年当时韩国的传奇乐队野菊花重组所发表的这首歌曲《你不要担心》。到了转年，李迪翻唱作为《请回答1988》的 OST 啊，真的是爆火的一首歌。野菊花，你不要担心。

信这首歌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1990年，当时家喻户晓的一部电视剧《公关小姐》的主题曲《奉献》来自张咪。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这是尤克里林1994年《捍卫爱情》当中的《多情种》。郑华娟的词曲把男人的多情写得不油腻，反而是自省式的自嘲。

锦绣二重唱在他们2001年的《锦绣罗曼史二夏之旅》当中翻唱金瑞瑶的一首歌曲，叫《飞向你，飞向我》。这张专辑全部重唱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的校园民谣啊，还有流行老歌，非常好听。有机会我会一一的拿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重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韩立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这是姜育恒1989年的《戒烟如你》，不过我们将听到是2025年的 Remastered， 这是飞碟经典母带重新数字修复，没有重新演唱哈。那么歌手人声完全沿用的是1989年的原版，只做混音降噪动态优化。戒烟如你。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非常感谢昨天晚上登陆500大巴的朋友，让我们又可以在今天的养生局的开始就听到500的歌曲，这很像是走进了一家熟悉的老店。你知道那里所有的装潢，你知道那里藏着你很多旧的时光，还有那里所有的口味都是让你放心的味道，就是这样的一种安全感。男左女右又来喽。

我相信伍佰在1996年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30年后会有一档电台的晚间节目会因为一个聊天室里拥有了500位听友的时候，就会播放他的这一首《挪威的森林》。当然还有他很多的歌曲，而这首歌呢也是他绝对的代表作之一。而当时写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来自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伍佰读完这本书呢，被书中的孤独、人心的隔阂、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片别人走不进去的森林这种情绪深深的打动，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写完之后呢，他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歌名，就直接借用小说的名字《挪威的森林》。伍佰本人也说过，这首歌只是受小说的情绪启发，歌词故事并不是复刻小说的剧情，他只是抓取了那种爱而不得，人与人之间永远有距离的氛围感。而歌里面的森林不是地理上的挪威森林，它象征着人内心隐秘的角落。曲风是华语流行的摇滚，忧伤凄美，但伍佰他的这种粗粝温暖的嗓音又恰恰给这首歌带来一份不同的安慰，这是这首歌广为流传的缘由。好的，听完这首歌呢，也要谢谢昨天晚上523位登录伍佰大

你们不是一直都说如何进入到男左女右的这个 family 啊，家庭群当中吗？现在机会来了，只要参加我们这次的大运河音乐节，到现场我们合影，咱们就算是大巴上的乘客们，咱们面基了啊，见面了，一切的一切呢，在那一刻都开始变得具体起来了。有空的朋友可以去啊，当然你说我六号没有时间啊，我五号还有时间，我觉得五号的阵容也非常棒。我这个呢是征求了一下在男左女右一班和二班的我们的老听友，他们目前更希望是六号，所以呢我们就定在了六号去见面。六号的阵容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也是很期待的，因为音乐节它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平常如果到鸟巢啊，到其他的工体啊看这个演唱会，可能你不能又吃又喝的，对吧？你基本上你如果真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听演出，然后你周围的人也会觉得这个人，我的天哪，你还能干多少事情吗？但是音乐节就不同了，因为音乐节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的九点，时间非常的宽裕哈。同时呢，我们这次的 SVIP 的价格也比以往啊，我觉得是更加的怎么说呢，物美价廉啊！你想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啊，最贵的票呢是498。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现在到聊天室当中，我已经把二维码铺在上面了。如果咱一激动啊，咱就选择了一下。同时呢，我们如果是这段时间很忙啊，一直都没有这个关注我们到底是有哪些演员啊、哪些歌手在现场的朋友，我也可以和你介绍一下。10月5号呢，我们会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i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还有太一以及鱼雷。那么10月6号呢，也就是我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听的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对，就是那个帅气的演员于是，他的唱作舞台，还有一提到校园民谣，一提到很多在你的学生时代里啊感动过你的歌曲，老狼，还有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我们在现场呢将会在4点多的时候，就像去年一样哈，会来个大合影。只要购票的朋友就自动进入到男左女右的听友群啊，去年的男左女右二班就是这样的诞生的。感兴趣的朋友请火速到我们的聊天室，因为这个大家一起集结的事情就在本周啊，一直到10月2号我都会直播。下周就我们的购票通道就要关闭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请你火速到现场。可能你会怪我，哎呀你说的太晚了，你早一点呢。是啊，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有关系，我想明年啊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的。下面我要祝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他是在深圳啊，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来了，但是既然你已经是点播了这首谢谢你陪我一起过，那么蔡同学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的日子里总是有自己喜欢的热爱的，并且永远可以主宰自己的快乐开关，情绪开关。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我们听了18年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这首歌是在当年啊苏醒过生日的时候他自己创作的，如今呢也成为了男左女右啊招牌的生日歌，送给我们的老听友。今天是养生局，同时呢也是中秋过后，在季节转化的时候呢，我们要更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中秋过后呢，天气由热转凉，空气变得干燥，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口干、皮肤干燥、消化不良等情况。此时养生的核心是润燥和养脾胃，通过调整饮食、作息和情绪，帮助身体平衡度过夏秋交替期，为秋冬季节呢打下健康的基础。那我们在调整饮食方面呢，就主打一个润字。中秋过后呢，我们的饮食要适合一些清淡的、温润的，多吃一些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应季食物，少吃辛辣、油腻，就是辛辣就主要指火锅，油腻啊，各种啊大家喜欢的那些油炸的食品，还有一些生冷的食物，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那么从吃的方面呢，我们主打要多吃一些白色润肺的食物。中医认为啊，这个秋是属金的，对应肺脏，因此呢多吃一些白色食物有助于润肺生津，可以选择梨、百合、银耳、山药、莲藕等，煮成汤羹或糖水，能有效地缓解口干咽燥。还有呢，要选择一些温和健脾的食材。经过了一个夏天，我们的脾胃功能可能都比较偏弱，此时呢不宜大补，应以清淡的温润的为主，可以多吃山药、南瓜、小米、莲子等温和健脾的食物，帮助调理脾胃的功能，避免积食。还有呢，我们要补充时令的新鲜蔬果。秋天啊，秋季是柚子、葡萄、冬枣等水果的季节，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适量的食用。同时我们要减少燥性食物的摄入。这个燥性啊，一听你就能够反映出来，一定是一些常常被我们提及的啊烧烤、辛辣食物。因为节日期间我们吃了很多的高油高糖的月饼、烧烤、辛辣食物，容易加重身体负担和秋燥的症状。那么节后呢，我们应该适当的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不知道这两天你有没有还在吃剩下的月饼呢？刚才我们从这个饮食方面哈，了解了一下在中秋过后我们需要注意的。那稍后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在中秋过后我们在作息方面哈，有哪些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的。今天晚上我们的养生局就讲中秋后养生养什么。亲爱的你在听吗？
2: 听。

0: 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还有曾舜晞。亲爱的你，好久不见，第二次见。
1: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8: 好听的歌要。

0: 起。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1: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
1: 我叫秦思源，我是那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所在的地点就近上车，登陆500大巴。方式就是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你小小的踩一脚我就看到你了，海贼王漫画欢迎你。

是的，有你有我，特别快乐的男左女右还在各位的耳畔，谢谢你们在听。今天呢是星期二，也是九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我们走到了养生局。话说呢，有句老话说，入秋不养，一年白忙。秋天呢，不是简简单单的添件衣服那么简单。夏天呢，我们耗散了很多的气血，到了秋天呢，就该慢慢的收回来了。所以秋天呢，就是主打一个收敛啊，阳气由向外发散，转为向内收藏。养好这一季呢，就是为冬天储备了底气。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中秋过后哈，我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熬夜人群哈，夜猫子，知道道理我都懂，但是有时候做不到的，关于调整作息，但真理不怕重复哈，还是要和各位共勉一下。我们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要顺应这个季节的收与藏。秋季呢，阳气收敛啊，作息呢也应随之调整，早睡早起是顺应自然养护身体的重要方式。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那各位啊，就是当节目到了第30段的时候，希望你已经都洗漱完毕，躺在了床上，可以在我的暖文章的过程中啊就被催眠了，就入睡了，这是最好的。尽量在11点之前入睡，避免熬夜，因为熬夜啊会耗伤气血，加重呢秋燥。早睡早起有助于缓解秋乏，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另外呢，要注意适时的保暖。中秋后呢，昼夜温差大，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尤其是腰腹、脚踝等部位，避免受凉啊引起不适。可以遵循秋冻的原则，不要一下子穿得太厚，让身体逐步的适应寒冷。另外呢，要适度的进行户外运动啊，选择快走、慢跑、瑜伽等温和的运动方式，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运动时呢，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以免耗伤精气。秋季呢，气候比较干燥，人的情绪呢也容易变得低落或烦躁。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这两天好像真的容易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自己的情绪一下子就荡了下来。的确啊，中秋团圆后呢，面对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比如说多接触大自然，多晒太阳，出门散步，有助于舒缓情绪，避免悲秋的心态。比如去大运河音乐节，去年去过的朋友知道他在通州，场地非常的舒适，而且呢，在听音乐的同时，你还可以和老节目的老主播啊，咱们在这个日落的时候啊合个影。同时在音乐节上，你可以听到很多以前在 CD 当中在电台里听到那些歌手在现场为你们唱歌，你一下子会被一种集体的力量带动你的状态往上走。不信的话，你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了解一下。

还有呢，我们就要保持心平气和，尽量的减少生气和焦虑，保持恬淡宁静的心态，对身心健康大有帮助。还有呢，就尝试一些放松的方式，如感到疲惫或者是入睡困难，可以尝试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用温水泡脚，帮助身心放松。这个时候你真的应该泡泡脚了。这首歌有3分48秒，你可以泡着，泡个2首歌。

每到养生局，你都会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翻唱的 Better Me。 毫无疑问啊，就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你能知道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好，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并且努力着变得越来越好。

充满信心。就算是啊，你过去熬夜23点之后才睡，但现在渐渐的你开始注重养生了，你此时此刻就已经是泡着脚呢，对吧？咱就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现在是男左女右的第19年，明年20周年的时候就见到气血满满的你了。如果你想提前见面的话也可以啊，在10月6号大运河音乐节，当然5号也有。有空的话呢，我们可以到现场，咱们击个掌，合个影，对吧？老朋友，去年呢我们就在这个落日下合影，因为确实是第一次和大家一起看音乐节。那今年呢，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也是想的比较慢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就很想和大家在一起。在合影的同时，我觉得去年在看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我后面坐着两个咱们的听友，但当时其实我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看音乐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好像一直在强调，就是你想喝就喝，想吃就吃。他也带了很多小食品，然后我和我的家人也带了很多小食品，于是我们还交换小食品呢。所以这次去到现场的朋友，我也希望大家把你们平常最喜欢吃的小食品，不用带很多哈，就是在你的双肩包里很方便的带上这个野餐垫，咱们就像小时候秋游的时候带上喜欢的吃的，咱们席地而坐，听着歌就开吃啦。你想想那个场景哈，天气，周围的一切都是在十月天里非常完美的，是不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的心情来过接下来的日子，好有趣啊。

0: 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王以太艾热演唱的 Crazy Love，非常喜欢这首歌，极其的松弛啊，也是在这样的晚上，养生局的晚上，和大家再一次的分享。说到这个入秋，刚才从吃，还有一些晚上的入睡时间啊，还有白天的一些我们要保持好的心情啊，等等等等，和大家介绍了一下。下面呢，要说几件哈，在秋天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些误区，这些事情在秋天就不要这样做了。一呢，就是依旧贪凉。冰饮不停啊，寒气萧萧的，悄悄的藏进了你的体内。而这点我觉得，就比如说你和朋友一块儿去咖啡店，就会要冰咖啡还是热咖啡，是加冰还是不加冰。这个时候呢，咱就如果你非要喝冰咖啡，但是就不用让它放很多的冰块了。如果像我等人士哈，可能就会直接就要热美式，我的朋友就我要冰美式。加冰，多加冰，这个时候就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哈，在这个燥了。另外呢，就是这个疯狂的进补，大鱼大肉，你的脾胃呢会负担过重啊，没有必要。家庭伙食好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季节怎么个吃法。第三呢，就是熬夜透支，耗伤精液，秋燥愈发的明显。这个其实你能够体会得到，比如说你在秋天的时候熬夜，就是睡得很晚。你第二天啊，在补充的时候就不像其他的季节，夏天就是白天时光里会觉得影响比较小，但是在秋天哈，你熬个大夜，你蹦个迪啊，你唱个歌，你喝个酒，第二天早晨你昏昏沉沉的，非常之难受。第四呢，就是很多运动人士在入秋的时候呢，也不能这个运动大汗淋漓，这会过度的耗散你的阳气。一再的和各位强调哈，早睡啊，敛神，饮食温润，少汗静养，收敛情绪，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少焦虑，少暴躁，肝气平和，肺气得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经常会有一些平常你不太容易计较的事情，哎，你突然就计较起来了，但这个计较过程呢，就会给你的这个，哎呀，这个身体哈，秋天的身体带来很大的重创。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办法是什么呢？切断啊，切断你和这个气之间的一个连接啊。比如说朋友圈啊，谁让你不开心，你就直接删除啊，不要让他在你的世界当中再存在，或者是就不看他的朋友圈了，好吧？这个是你自己来做决定。秋天的养护呢，它是看不见立刻的变化，却悄悄决定往后一整年的底子，好好接住秋天，便是最好的养生。希望各位在这个秋天不会悲秋，不会哀伤，不会哀伤，而是把自己养得好好的，进入冬天，大干一场。

0: 千百种，但有知心长相中，人缘长久，水缘长流。
1: 是的，来自老狼翻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啊？尤其是年少的时候听过他的歌曲，就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那如今呢，你有时间的话，可以10月6号到大运河音乐节，可以现场听他唱《同桌的你》。也不知道在你的记忆中，哪位同桌在你的学生时代里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像提到老狼，就很难不去再想起那首《同桌的你》，还有陈楚生，他也会在10月5号出现。关注大运河音乐节，同时还有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很多主持人，他们会在现场啊和大家见面，就是每一个场，因为一位歌手他会唱好几首歌，那在他们下场之后呢，也会有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和大家在一起啊交流，而我呢，将会和大家在草坪上共同听，在现场，那些音乐人为我们带来的好歌。

0: 奏女友顶三十段见喽。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1度。在这里呢，要特别介绍一下，明天呢，北京将会有降温的情况，比今天要低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2度，最低温度是13度，明天还有西北风4级，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啊，是相对的保暖，带个长袖衣服。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不要急着被看见，要先学会去看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也得有不一样的处境。有人早早找到热爱，有人兜兜转转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人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人还在默默地积累。如果总拿别人的进度来衡量自己，很容易觉得自己走得太慢，做得不够好。一段关系，一个阶段，该有怎样的状态，并没有统一的答案。生活过得踏实，遇到问题愿意想办法解决，答应别人的事情尽力做好，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同样值得肯定。一个人的价值不需要通过别人的掌声来证明，你要看见自己，别总用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看见自己的优点，也看见自己的局限，接受此刻还不够完美的自己，慢慢改变能够改变的地方。比起反复猜测别人怎么看，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愿意朝着那个方向一步一步走下去。要看见成长，别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很多时候焦虑来自太在意眼前的得失，一次考试没考好，一项工作没有达到预期，就开始怀疑之前付出的努力是不是有意义。但很多成长本来就需要时间，刚开始学习一项技能时，动作可能笨拙，第一次尝试做一件事情时，也许总是顾此失彼。很多问题需要时间去沉淀，很多成长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慢慢的发生。回头看看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烦恼，如今大多已经过去，那些当时觉得迈不过去的坎儿，也终究成了人生的一段经历。时间不会一下子带走所有压力，却会慢慢教会我们如何与压力相处，也让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定。所以不妨给自己的成长多一点耐心，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坚持，那些一次次咬牙走过的时刻，都在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看见别人，也看见生活，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一个人能看见自己，不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看见自己的成长，不因为一时得失否定一路的努力，心就会慢慢的安定下来，不会因为别人走得太快就着急，也不会因为暂时没有得到什么就慌张。这样的状态其实已经很自在。可如果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经验里，就很容易把熟悉的生活当成唯一的答案。去看看别人怎么生活，听听别人走他们讲他们走过的路，不是为了随波逐流，而是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可能性。看到有人周末总往郊外跑，便也试着去走一条从没走过的路，才知道还有那么多风景。看到有人喜欢养花，自己也在窗台放了一盆绿植，才发现每天看着它一点点长起来，平常的日子也会变得多了一份期待。别人让我们看见一种可能，真正让生活发生变化的，还是自己那一次次小小的尝试。愿你既能安心做自己，也始终对世界保有好奇，走好自己的路，也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可能，在一次次看见和尝试里，把日子过得更丰富、
更自在。祝福亲爱的男左女右们学会看见，看见自己，既看见成长，也看见世界的辽阔。

最初的梦想，可千万不要放弃。尽管可能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其实很难用某一个当下去判断好坏，很多你以为失去的东西并没有真正从你的生命中消失，很多你以为得到的东西也未必会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总习惯站在这一刻给人生下结论，却忘了时间才是最后的解释者。把所有的你打问号的内容都交给时间，它会在过程当中给出你一个个答案，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听听你心底的声音，按照那个声音继续往前走，

听听，就是听到的听啊，我不解释了啊，听不是昆虫，听听。同时从十月份开始，也就是这周四啊，10月2号的时候，小宝呢就要请一个月的假了，就没有办法在十月天里再听到萨克斯了，因为小宝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大家呢也是等他处理完之后啊，回到节目中开开心心的告诉你他去做了什么了。那这段时间呢就由我来料理啊，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翻看一下整个九月份，我们最高的一天是在9月10号的晚上，有594位，那一天我们是希望上600，然后有烧鸡与影集，那现在呢没有达到。不过我觉得大运河音乐节可以带点好吃的到现场去，我是打算买只烧鸡啊，当然我知道在现场也会有烤串，因为我去年就吃到了啊，有烤串、烤肠、烤鱿鱼。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户外，就哪怕你家里面哈，这个无论怎么烤都不如在大自然当中吃上去更过瘾。那么大运河音乐节可以吃起来，而且在现场会有饮料啊等等等等，反正你爱吃的东西绝对不会让你饿到的，你放心。大运河音乐节是一个可以让你瞬间秒回到学生时代，就是你可以简简单单的获取一些快乐，无论是听觉的快乐还是这个味觉的快乐，一切都可以变得非常的从容自在。咱们1点钟入场之后就扎在那里啊，想出去呢就是周围转一转，听了这个听那个，咱一直听到晚上。当然我们男左女右的小伙伴呢倒也不必拘泥于哈，说丽姐咱们难道也在一起8个多小时吗？估计也不大可能哈。我大概会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咱们趁着天色很好的时候好好的合个影，然后吃吃烧鸡吃吃点心，干恩一杯，把那种秋游的气氛造起来。如果你也是刚刚忙碌过后很想参与我们这次的大运河音乐节，我们在聊天室当中有了第一时间可以让你购买到门票的方式。因为这个门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让你更具体的来到男左女右的家族群不是老说怎么进群啊怎么进群啊，那这一次呢也告诉你了，可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当然如果你去了10月5号的门票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丽姐我6号没有时间，我买了5号的票，没问题啊，我们依然会欢迎你进入男左女右的大家庭，因为你非常的支持我们北京乐广播，支持男左女右这档节目。那下面呢有一位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过生日，他说能不能送我一首歌，没问题啊，小婷婷生日快乐。既然气氛已经到这里了，咱们就一起对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愿你在新的一岁当中整个人都焕发出新的面貌。

生日快乐，今天的天秤女啊，好像有一次我们就是统计了一下男左女右在几月份出生的朋友比较多，也是到底哪一个星座哈、在男左女右的这个长情队伍当中拔得头筹。我记得当时好像天秤双子就非常的多，说明风向星座的朋友非常爱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是不是也可以说风向的朋友更爱熬夜呢？但我个人是水象啊，是在11月出生的，反正咱们都属于下半年的，是吧？今天呢也是9月的倒数第二天了，所以为了咱们整个500大巴的成绩啊，再呼吁一下，还没有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朋友，可以去踩一脚。小宝是特别在乎，就是大家的这个点赞数字。他觉得点赞的数字可以侧面的反映今天晚上大巴车上会有多少朋友。我这一看，点赞到50000多，这如果按他的理论来说，不够啊。不过，咱们说了哈，每到养生局的晚上，因为上周养生局咱们就滑铁卢了一次，上周养生局咱们不是说眼睛的事情吗？让大家就是早点休息，大家可听话了。490啊，上周490，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如何呢？如果说23点入睡的话，现在你已经躺在床上了吗？方便的话踩一脚，关机睡觉，或者你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告诉我，还有我还在听呢。这是一种睡前的习惯了。我们第40段见。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在一档听了19年的老节目里，继续陪伴着各位。此刻呢，也想告诉明天上班上学的朋友，出门要注意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比今天要低5度，最高温度只有22度，最低温度13度，而且明天还有风，大家要多保重。

唱歌的人，今天也刚好是他34岁的生日，周深。如果说让我写下周深最喜欢的3首歌，那其中一定会有这首《花开网游》，而恰恰这首歌一定是一首适合在秋天秋夜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在电台里听到喜欢的歌手演唱的歌曲，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如果说在听广播特别渴望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聊天室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每当我播放周深的歌曲啊，五月天的歌曲啊，他们就会非常的疯狂，

啊，一个百灵鸟在歌唱，确确实实带给我们很多人间能够有这样的声音啊，是我们的幸运。包括我去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也看到了周深的蜡像。他当时呢，在他的后边的背景啊，他会有个大屏幕，就是他在演唱会现场的一些内容，其实也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我不是去上海，去看到这个蜡像馆的很多大家喜欢的角色人物，有一些呢，他是根据他的某一部戏，就会在他的戏中的那个造型在现场展示。因为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它分两种的，一种呢就是一种现实级，就是暂时可能会展一年或两年，然后就会有别人来换上来。还有一种呢就是永久馆藏，就是它会永远的，只要这个馆还办下去，它就一直在那里。所以这次去呢，我就是去看孙颖莎。其实以前和以后的时光里，这件事情在我的心中都会有很大的震撼。有朋友还说以前北京也有杜莎夫人蜡像馆，你没有去吗？那时候还真没有去。所以我们要相信，人生中有很多时候是某一件突如其来的改变带给你一些变化和一些拓展。这一点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往往有时候我们的心门是闭上的，但如果透过一些人啊给我们打开了，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非常谢谢这些带给我们好的情绪、好的能量的人，不管是你喜欢的 idol 啊、歌手啊，只要他们带给你的生活是积极的、是美好的，你就可以让自己啊去进行一种情绪的靠近、互动。这个无可厚非，而且不要去在乎别人啊，或者说一定要向别人去介绍他的好。这个世界我们都会在选择自己的事情上会有我们的滤镜，或者会有我们的一些独特的角度。我们不能求所有的人都会和我们有一致的想法，但能够找到同频的人，找到同类的人就已经很幸运了。22:39，少年安的追梦，他说电台里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陶喆陪你。中国风的告白抒情歌，有没有发现在中秋过后特别喜欢听这种中国风的歌，也觉得在这样的夜里听这种歌曲，就仿佛是这个周遭一切都开始变得好起来，有一种幸福的弥漫的感觉。听这首歌时，我也在想，此时此刻应该没有多少听友在听了，所以如果在聊天室当中跟我说此刻要听歌，听谁的歌曲的朋友，我是务必会满足的。最近有毛不易的歌吗？哎，很有一种以前，我不知道对于年轻的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就是 DVD 的时代啊，有 DVD 吗？

想听毛不易歌曲的听友，今天晚上500大巴已经满足你啦，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陪伴。时间已经推我们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所有到我们大巴车的朋友，你们的点歌要求我都看到了，如果明天晚上你们会来的话，那我会满足你们的要求，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约定吧。最后这首歌呢，希望是今天晚上在听过以后，可能你内心中已经有了更坚定的一种信念，就是明天会更好，我会好好的，答应我过好九月的最后一天，为整个九月完美收官。明晚见，晚安，好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4: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

坠入海底，淡淡的循序渐进的一种甜蜜。接下来的一首呢，却是浓烈显而易见的甜，那就是杨千嬅的《处处吻》。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与我互动交流。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苏运莹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好歌继续。

林凡的一首《五天几年》，轻快的节奏，清澈的嗓音，透着对爱的洒脱，有种经历了失恋走出来的豁达，让人欣赏。这首歌也是一部偶像剧犀利人气的片头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林宥嘉的一首《残酷月光》。以前觉得永远都不能原谅那些伤害我的人，渐渐长大后才明白，选择原谅不是放过那些伤害你的人，而是放过那个受了伤害还待在原地痛苦不堪的自己。是的，放手是前进的前提。

痴心绝对，听完后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马上就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再过不久，树上的叶子也会渐渐泛黄，我们也在周而复始地过着一年四季，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也是努力生活的意义。晚安曲就来听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金秋时节，希望我们的所有希望都能开花结果。晚安，好梦。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耳。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你说。
1: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进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

0: 声音工厂，
1: 音乐生活家。
2: 什么时候
3: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4: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音乐

0: 欧不 OK？
1: 好了，七点零七分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谭咏麟谭校长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这个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呢？拿鱼子的话说，哎，我先卖个小关子，跟今天的互动话题有点相关性啊。好了，我们来先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各位好，我是郭鹏。
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我们是南上加南组合。好了，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正常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但我今天在路上发现这车已经明显少了不少哈。嗯，
2: 大家好像能请假的都请假。
1: 我心想，大家工作这么闲吗？这么松弛吗？啊，
2: 对，那话怎么说？
1: 嗯，
2: 放假不积极。
1: 哎。是啊，这后半句呢，我们再想一想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俩呢，势必陪各位继续度过一个快乐的上班日，好不好啊？今天呢，在路上的或者能听得到我们俩节目的人，咱们大家都是正好最后一班岗，
2: 正好最后一班岗吧。来吧，关注一下今天这个9月30号啊，也是九月最后一天工作日的最后一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4: 哎，你冷不冷啊？
5: 热不热？
4: 干燥多补水，
5: 温差大要添衣。
4: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早晨5点，南京外台气温呢是16.1度。今天白天京城呢是晴空艳阳在线，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风加大，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预计呢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大风蓝色的预警当中。

0: 今天后天就零度，已经提前进入到零度了，这你受得了吗？
1: 十月份直接到零度了，对，有点冷了，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早出晚归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如果最近选择出行游玩的话呢，还是要这个建议大家啊，选择洋葱穿衣法，毕竟中午的时候这个紫外线强度还是挺大的啊，有可能会热，但是早晚天气确实挺凉的。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到底要聊的什么。
1: 最近刷视频、逛商场或者走在路上，总冷不丁就撞上一首熟悉的经典老歌。明明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旋律，没想到意外翻出来怀旧，却在某个瞬间猝不及防就戳中心绪。年少的时候听着只觉得旋律朗朗上口，如今再听，当初没读懂的歌词突然就通透了，没经历过的情绪突然就共情了。有的被影视剧片段带火，有的靠短视频二创翻红，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可听到的人早已不是当初的年纪，歌里边的故事也悄悄和自己的人生对上了。最近你被哪首翻红的老歌突然戳中？是哪句歌词或者哪个场景让你突然听明白了呢？
0: 今天我觉得你应该用那个电乐，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这个很复古嘛，是不是啊？
1: 那个就显得很老派一点。
0: 哎，是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各位呢，这个就哪些歌曲重新翻红以后，你对它的这种印象，对不对哈？
1: 嗯，
0: 因为确实很多的经典老歌呢，就是留在你的印象当中。而且今天我们可能提到的很多歌曲，当年它并没有特别红，也有可能啊。就是当然也有可能当年就是也红过，但是呢确实最近呢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啊，让它再次爆火，对不对啊？
1: 对，或者说通过谁的二创啊，要么就是一个 remix 版本或者是重新改编的版本，
0: 对，
1: 让它重新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你往前倒一倒发现，这歌好像已经发了30年或者20年了。
0: 这确实很厉害啊。好了，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些这个翻红的这些老歌，把这些呢大家可以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来说说你最近有印象的这种翻红的老歌。今天呢我觉得这一期我昨天越编越兴奋，今天是要考小左的一期。
1: 哎呀，
0: 话题虽然是小左出的，歌昨天是我编的，对吧？我今天倒是要问你，你听到这首歌曲，你来想一想他最近是什么时候开始翻红的，因为什么事儿，好不好啊？
1: 好，这么严苛的吗？
0: 哎，比较严格啊。好，第一个呢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是为什么。
1: 哎，
0: 来吧，听一下。第一个是来，可以跟我们说说这首歌是为什么翻红的啊？
1: 圆滑，
0: 哎，对，
1: 圆滑，你不爱我了吗？圆滑。

0: 好多当年就是被定义为土味这个情歌的啊，或者说那些网络神曲的歌，经过一些改编之后变成了现在风靡大街小巷的歌曲，就那个跳恰恰的那首歌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
1: 那首歌也是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这个上海猫萨马呢说了一个我们内部梗，他说尹正的一剪梅男孩都行，那就不得不说一说无名大爷的下坠王了。他如果不是他的翻唱，我都不知道汪峰也翻唱过下坠。对，还有为爱痴狂嘛，对不对啊？
0: 嗯，真是的，金志文的版本，对吧？
1: 对，陈静的说到一个，说一直很喜欢徐小凤的《风的季节》，但是也不是翻红就一直特别红。这首歌呢就很神奇，我爹原来特别喜欢唱，结果最近有了抖音，莫名其妙又火了，他自己就觉得他爸爸跟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个连接点，都是《风的季节》，是吧？
0: 对，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天使与海豚也提到一个，他说最近是不是如果云知道啊开始翻红了呢？
1: 嗯，
0: 是不是可以把话题范围扩大到这个说说最近喜欢翻红的歌手？
1: 嗯
0: 啊，腾格尔老师小的时候真的受不了腾老师的唱法和深度，但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他唱的太掏心掏肺了，
1: 嗯，
0: 太感人了，真的是用心在唱歌啊。
1: 对，我原来一直觉得腾格尔老师他的唱法是很独特的，只有他一种啊。
0: 嗯，
1: 后来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他的家乡鄂尔多斯啊，这个乌审旗当时有一个这个艺术团，结果我才发现他的家乡那边人唱歌都是这个调调，就是你听过那个吗？就是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在滴。
0: 外面下着雨，
1: 一会儿我给你听一段。好了，今天来我接下来继续考考小左啊，这首歌曲呢最近也爆火啊。但他的这个爆火呢让他的这个创始人也是有点始料不及，于是呢他在自己的演唱会又临时加演了这个曲目啊。这个曲目你知道是什么吗？
0: 繁花。
1: 哎，对了。

0: 鹏啊，
1: 宝总沉浸在，
0: 算了，宝总你不能死，那是不是这个啊？
1: 宝总，宝总沉浸在上海滩的风华当中，
0: 哎，是了啊。
1: 我觉得当时这样一部电视剧《繁花》出现之后，让好多的歌曲都再次翻红了、
0: 啊。是的啊，
1: 就那个年代的很多的流行的金曲嘛，对吧？
0: 而且关键是王家卫的音乐品味真太好了，对不对啊？嗯、他的很多配曲呢，往那一放，你就当哎，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味儿，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哈？
1: 嗯，
0: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你喜欢哪些翻红的老歌。这个 Snoopy 呢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在听了《天后的传奇》之后，才知道李健是原唱。对，李健真正可能红起来，就是因为当年天后王菲在
1: 春晚的舞台上
0: 翻唱了他的传奇，嗯、对不对？哈，
1: 哎，确实是啊。嗯、这个奔跑的蜗牛也提到，他说前阵子抖音上的陈圆又翻红了，
0: 嗯，
1: 音乐磁场翻唱的那个版本啊，再配上抗战视频，更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 大家好，我是蓝老。
2: 门路上年轻绿叶
3: 子，二小玫瑰，
4: 回春丹。
5: 大家好，我是于适，
6: 我是老狼。
7: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公馆。
8: 音乐一响，
9: 好运开场。
10: 十月五号到六号，
11: 北汽极狐
1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北京

0: 这是一首当年呢就非常火，然后我非常喜欢的歌曲，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十年前左右的抖音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突然爆火，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唱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
1: 放哪儿去啊，
0: 啊对，然后呢而且还有关键手势舞当时对不对，
1: 对，放在你心里啊，
0: 哎呀哎呀，你来的什么土味情话，这都是啊，
1: 那你看他当时不就是配着各种各样的土味视频嘛，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打着引号的土啊，但是
0: baby 我在输液，
1: 我很爱看，
0: 我在输想你的液，
1: 大早上的，哎呀天哪，真受不了啊！
0: 好，来，确实啊，所谓的当时土味视频，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流行感嘛。这么看来，我觉得，哎，你别说啊，这个视频短视频都经过十年了，现在基本已经看不到这种什么手势舞。
1: 哎，我跟你说呀，每次或者说每到年终年底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博主来做各种各样的年终总结，
0: 哎，
1: 他就会用音乐的形式来串起来这一年大家可能每天都在看些什么，
0: 对，
1: 或者说这个视频平台上有哪些流行的梗，然后那天看到了一个说从2018年一直到2026年，用同一段视频不同音乐，你就会知道这到底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了。
0: 哦，这个挺有意思的啊。那你知道他们说的这个肖蔡依林蔡萧亚轩是什么歌吗？
1: 这个真不知道，
0: 因为有一次我想说蔡依林，又想说萧亚轩，就我联系我说那个蔡萧亚轩，
1: 萧亚轩啊，好吧，
0: 那应该还有肖蔡依林吧，
1: 给他们俩道歉。
0: 好，现在36分，今天呢跟各位来一起说到的是你喜欢的哪些翻红的老歌，好不好啊？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档案牌或听听 FM 聊天室。当然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10月5号和6号啊，咱们北京音乐北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会把整个秋日最舒服的模样都搬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草坪上啊。
1: 对，10月5号到6号2天的时间，踩在软乎乎的草地上，吹着运河边凉丝丝的晚风，听歌发呆逛市集，才是假期该有的打开方式啊。这儿呢没有硬邦邦的水泥地，也没有挤到垫脚的前排，有的都是从坝上运来的成品草坪，铺得满满当当的。
0: 哇，这个厉害了。
1: 对，另外还有这个半环抱式的缓坡地形，顺着自然地势抬高视野，往后站呢也可以平视舞台。这个也可以看到歌手的一个丰富的表情啊。另外呢，升级的音响也对着户外调教过，感受一下在户外音乐节的魅力。
0: 是户外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歌手来我们这儿以后都说哟。后面这个山顶的朋友们啊，感觉氛围特别好哈。2天的舞台呢，也是装下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快乐。你可以等到庙堂之外的录完之后呢，首次同台的陈楚生和大鹏的跨界合体啊。还有呢，像比如第二天呢，你还可以看到老狼的民谣，以及二手玫瑰、万能青年旅店、回春丹轮番的把草坪踩成了节拍，还有于适的惊喜唱作舞台，每一场都会存在一个独一份的现场感哈。
1: 对，看完演出呢，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来杯饮料或者咖啡啊，尝尝披萨呀、牛肉面呀、烤肠啊、烤鸭串啊、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等各种美食。现场呢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了几乎汽车的使用权、iPhone 多啊，这个就是最新款、
0: iPhone 多吗
1: ？iPhone 多，
0: 哇、哦，这个厉害了哈！
1: 就是最新出的那个 iPhone 的折叠屏，还有门票报销，就相当于可能有机会白看一场演唱会。另外还有像周边的限定文创啊、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全新体验，就来北极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目前的门票呢还已经在大麦是全面开售了，所以这个10月呢各位可以去运河边坐一坐，听着歌等日落，我们通州绿心森林公园见哈。当然刚才说到了市集啊，这次还要跟各位说到的是大运河音乐节呢即将热烈开唱了，与咕噜噜联名的手农美好时光市集呢也等待着各位前来探访哈。
1: 对，这个一直想要去尝一尝的六必居二八酱奶茶、王致和的炸臭豆腐啊、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大红门的烤肠啊，这个还有三元撞酸奶等等，多款老字号的创新美食扎堆亮相，边吃边听超尽兴，可以来到手农展位解锁音乐节的别样玩法。
0: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次呢我们的

0: 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一首既来到大运河音乐节又非常复古，他们唱红了一首歌曲叫做初恋，有请回春丹乐队。

0: 完成了化妆等一系列工作。
1: 嗯，
0: 去了以后直接上场，这个时候登上舞台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12点。
1: 对，这个也是预计比正常的演出时间延迟了2个小时抵达现场。
0: 哎，是的啊。嗯，
1: 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啊，为什么一直在说这个侯浪的神级救场？这个侯浪到底是谁？
0: 哎，
1: 啊，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因为李克勤老师不是因为这个路上因为交通的原因耽搁了2个小时嘛？
0: 嗯，
1: 咱也不能让他冷场啊，所以这个时候导演就像这个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啊。
0: 哎，
1: 像就是侯浪老师，
0: 对，
1: 发出了救场邀请，
0: 他是驻唱歌手 啊，这次可能只是上来唱两首歌，
1: 对，
0: 怎么样啊？你知道侯浪呢？我后来也调了一下他的这个资料，他实际上是广东汕头人啊，同时呢自己呢也是就是原来也组过一支乐队，
1: 嗯，
0: 在圈里呢名气不算太大，到现在为止开过最大的演唱会，在广东本地开过5000人左右的啊。
1: 但是这次也圆了他的一个万人演唱会的梦想嘛，
0: 上来只有3万人坐的座无虚席。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正在场外吃烧烤，因为还没到他那趴，你知道吧？啊，这时候呢，他听到了导演的这个说话以后，二话不说扫了一辆共享电动车就赶赴了现场啊。
1: 确实，在没有彩排、没有提前准备歌单，甚至没有专业提示器的状态之下，
0: 嗯，
1: 用手机连接调音台播放伴奏，直接登台连续演唱了将近20首歌曲，时长超过2个小时。
0: 我看了一下，我确实他也挺会的，他手机里面那些歌啊，全都是经典的广东话老歌。
1: 对，而且可以跟大家引发大合唱的。
0: 对，就比如说像 Beyond 的《不再犹豫》啊，等等等等啊。而且呢，他因为他是专业歌手嘛，所以呢，演唱过程当中他也是频频跟台下的观众互动。那年轻人体力就是好，
1: 真是。
0: 他说这边的朋友啊，就跑过去了，你知道吗？那边的朋友。其实舞台很大嘛，就来回跑啊，带动了全场观众呢跟着一起起立跳舞啊，大合唱啊，现场氛围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当这个李克勤来到以后呢，跟侯浪深情的拥抱了10几秒，觉得你太不容易了，
1: 你太不容易了，
0: 双方都觉得对方太不容易了。然后李克勤呢也是，其实很多人就说，反正也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咱们这场演唱会其实既定时间已经到了，是吧？
1: 对，
0: 李克勤还是很认真的唱了10几分钟的歌啊，也是想弥补一下他这样的一种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李克勤在舞台上，这个说了10几遍对不起之后唱的第一首歌曲，他的名字叫做
1: 《红日》。
0: 后来别人说，原来没想过《红日》的歌词和李克勤这次的人生旅途是这么的对应啊！
1: 命运总是颠沛流离啊，
0: 命运总是曲折离奇，是吧？

0: 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10 全麦特酿，醇厚爽口。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升级上线，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1%返现，留学缴费每月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限制，跟我一起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2025年6月14日，台湾流行音乐教父陈彼得在成都逝世，享年82岁，一代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的音乐史诗从此谢幕。在中国台湾，他开创了宝岛流行音乐的新纪元，一手捧红了费玉清、刘文正、凤飞飞等大咖。返回大陆之后，曾为崔健、窦唯等摇滚乐老炮搭台，到老年则沉浸于为诗词谱曲。陈彼得的一生串联起了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每一个篇章，而这些音乐也变成他永恒的载体，代替他长存于人世间。好了，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陈彼得的故事。陈彼得正如他那中西合璧的名字一般潮流新颖，最初闯入大众视线时，他就以音乐先锋的姿态向彼时的台湾乐坛注入了一股风格融合的创新风气。对于很多70、80后来说，这些歌曲应该都是曾经青春岁月的美好记忆。